0: 上这个漂亮的服装，戴着个漂亮的头饰，也是第三次吗？
1: 对，
0: 也是。自己喜不喜欢这个装扮？
1: 喜欢，
2: 喜欢，确实很漂亮，扮相这么可爱，像小卡通人物似的，太好玩了。
3: 咱主打的就是一个萌。
2: 对，萌萌哒。
0: 以后还想演其他角色不？
1: 嗯。哦，
0: 那你喜欢什么？
1: 唱戏。
0: 哦，唱戏。
2: 哎，如果要是让你选一个卡通人物去扮演的话，你最想扮演哪个角色？
1: 红娘。
2: 红娘啊。
0: 红娘啊。
2: 哦。还是我们戏曲人物，是不是？
1: 嗯。
2: 那我们，
3: 我觉得给宝宝这次这个应该没想到。
0: 萌萌的扮相，萌萌的嗓音，萌萌的状态，是不是？
3: 对。
2: 元气盟主当之无愧。
3: 当之无愧。
2: 小朋友，那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
0: 期待
2: 表现的非常棒。
0: 慢一点啊。
2: 的表演。

枪，可见我杨步标中枪，教场上金眼动地跑跑连身响，将士们热血满胸膛，此一番同是三军把沙场上。

0: 马鞭枪啊，后边的这个卸了这个马鞭枪以后的一些技巧展示，包括后边的唱都不错，都不错，非常不错。这个郭老师，你有什么？
1: 你是已经进入专业院校了是吗？
2: 嗯，还没有。
1: 哦，还没有。你觉得你对你自己今天的表现满意不？
2: 嗯，满意。
1: 满意啊！平常练的多不多？就这一段，因为又是枪，又是马鞭的，又是顾左手，又是顾右手，今天又是铃子靠旗，这些还挺难为你的哈。是第一次扮上吗？
2: 也不是第一次了，就是之前也就是都扮上练过几回。
1: 没有，就是没有上过舞台，是不是？
2: 上过，
1: 也上过。自己什么、嗯、什么感受啊？
2: 开心，感觉就是上了这个舞台，感觉就是无论舞台大小都是个舞台，就觉得踩上舞台就感觉自信了。
1: 对，上了舞台的感觉和私下在练功房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不是？
2: 是，
1: 就越演越有自信。
2: 嗯，
1: 太棒。
3: 那对你来说，你觉得是唱难还是舞的难？
2: 嗯，舞的难。
3: 舞的难。
2: 嗯，
1: 练。
0: 对，舞的必须得练，他没有、嗯、没有一点进路。
1: 但是我觉得他最后那几句唱的，他嗓子也很透亮啊。
3: 对，觉得嗓子还嗓音条件很好。
1: 嗯。
3: 而且这个个头哈、啊，是个大青衣的。
0: 有台缘。
3: 哎，是的。
1: 嗯，挺好的。
0: 那我的意见是。英姿灵动，
1: 同意。
3: 那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
1: 谢谢你。
3: 少儿戏曲大会专属

我最开始学戏是因为参加了学校的戏曲社团。除了学戏曲之外，我最喜欢的就是舞蹈，这两者之间有帮助，就是舞蹈的压腿和戏曲的压腿是差不多的，不过是舞蹈是绷脚，戏曲是勾脚。

0: 你的表演。
1: 谢谢小朋友，你今年几岁了？那你学了几年了？
2: 两年了。
1: 两年了，那你为什么喜欢京剧呢？
2: 因为我喜欢花旦，我觉得花旦很美，所以我就喜欢上了京剧。
1: 那，你还学过什么唱段或者是片段呀？
2: 我还唱过蒙听的《穆桂英挂帅》。
1: 哦，这是青衣的唱段了。那你再为我们表演一下好吗？
2: 好。
1: 太好了，来吧。

外驮在那一个属于他人，翻往小丑火速扔我一切弹。

0: 花旦。
1: 更喜欢花旦，比较活泼，是不是？那和你自己的性格是不是很像？
0: 是的。
1: 那平时在学校的时候，是不是小朋友们都很喜欢你的性格呀？
0: 喜欢。
1: 我觉得他真的是萌萌哒，
2: 元气萌宠，
1: 对对对，
2: 当之无愧。
1: 没错，太可爱了。
2: 来吧，请你走到小十一身边，
1: 领取你的专属徽章，
2: 元气萌主。
1: 好，
2: 谢谢你，非常可爱。
1: 谢谢你的表演，
2: 谢谢。
0: 我觉得我上台有点紧张，但是我上台过后一会就不紧张了。

0: 谢谢你的表演。
1: 谢谢谢谢。几岁啦？今年
2: 七岁了。
1: 学习乐器几年啦？
2: 两年了。
1: 哇，两年了。因为这一段打金枝是越剧的吕派的一个非常代表性的一个剧目，一个唱段。为什么选这一段呢？
2: 我喜欢人物。
1: 哦，喜欢公主这个扮相，这个人物是不是？
2: 嗯，
1: 我觉得她不紧张啊。
3: 对对对。再一个呢，谈一点经验之谈嘛哈。这个一般作为我们这个戏曲演员，最起码我是这样的啊。这个选手们可以提前预热一下嗓子啊，挺好的。
4: 好，我们就有请小朋友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徽章“元气盟主”，请。
2: 我觉得我刚才在舞台上的表现还好。我刚开始学戏曲是因为看到一个同学学我才学的。
4: 好，感谢小朋友们，今天所有小朋友们的表演就都结束了。我真的觉得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虽然技艺也许不够完美，但是我觉得他们想把戏演好，想把角色演活的心是特别纯粹的。
1: 是的，
4: 这一点其实特别触动我，也让我想到了四个字，就是不忘初心。
2: 对
3: 对对对，
1: 是的。
4: 所以我觉得这次雏凤出舞台的意义，不仅是对我们的小朋友

0: 对我们成年演员也是一次激励和思考。楚凤出舞台，继续好戏连台，再见，
1: 再见，
0: 不见不散哦，
1: 再见。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文昌塔下，莲池之畔，戏圣汤显祖早在400多年前就用手中妙笔写下了独具东方浪漫的临川四梦。然而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也。

0: 坊间传闻这奇女子素未谋面，我又该当如何落笔？
1: 海莲喽，海莲喽！
0: 也罢，上帘去。

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品性高洁，不媚俗流，恰似我一生爱好是天然。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傍禅功客，不在梅边，在柳。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1: 那就创造条件。
4: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现在我来说这么一段时事，我们街坊的这么一档子事情，不是现在的事情，20年前有这么一档子事情，有这么一家子，是个大财主，家里富裕，哭，占着房躺着地儿啊，银行里存着多少多少钱，家里很富裕。这家呢姓狠，家里人旺财旺，有那么些个钱不算，人口也不少，老两口子跟前仨儿子一个姑娘，仨儿子呢就是这个狠大、狠二、狠三，狠老头、狠老太太、狠家的老姑娘，一家子全狠在一块儿。仨儿子呢都娶了媳妇了，老姑娘，老姑娘也出阁了，老姑娘出阁光嫁妆陪送了64台8只樟木箱子，单夹皮棉纱顶盖肥，随手的家具陪送2堂，一堂瓷器，一堂习器。习器都有什么呢？习器啊，有什么这个茶瓶、茶罐，还有那个锡灯，就那个碗油灯，入洞房时候得点那个，里头有点蜜，取那吉祥话干蜜里调油，大油灯，还有一对锡了的蜡签儿、蜡签子，另外还有锡壶。干脆说吧，光这锡器陪送了就有40多斤，还是真正的叫道口锡。老姑娘呢，当然出阁时候日子很好了，可是没有2-3年的功夫，家里头不好了。怎么？狠老头死了，老头死家里还很有钱呢，当然大棚办事啊，这棚白事办得也很漂亮。办完了白事以后，得这老太太就受罪了。怎么受罪了？他这个当家主事过日子人呐，你得拿得起来，拿不起来不行。这老太太呢，觉着仨儿子儿媳妇儿都是亲得挤的，得了，自己呀吃碗松心饭就完了，不管当家主事了，把这钥匙啊交出来了。这里就有问题了，教你教个一个人啊，准人啊，也没提让谁当家过日子，坏了，这下仨儿子仨儿媳妇儿全当家，乱了。先说这吃饭，每天吃不到一块儿，厨房那个大灶啊，一年四季昼夜不停老生着，干嘛？做饭。他吃饭不统一呀、啊、老大早晨起来想吃炸酱面，二爷呢做上烙饼，三爷干饭汆丸子，大奶奶吃花卷，二奶奶吃馒头，三奶奶想包馄饨，那怎么做呀？那个

0: 就这么一个大灶，一天到晚就这样。这妯娌仨呢又不和美，这样就更成问题了。吃饱了喝足了，老实待着不接。吃饱了喝足了，妯娌仨坐在屋里头甩闲话，骂着玩，有孩子骂孩子，没孩子骂猫，猫招谁惹谁了，天天就这样。先呢街坊邻居还过去劝，后来呀司空见惯，人都不劝了。不劝怎么着呢？老太太给劝，后来老太太也劝不了了，得了，过不到一块儿了，怎么样呢？干脆分家另过。这一分家呢，到分家这天把亲戚朋友都请来了，亲友们也来了，当然呢老姑娘呢也来了，都在这儿了。哥仨分吧，出主意，分房子，先分房子。老大呢分的就是这个老宅子，住的这地方。老二老三呢家里有的是房啊，每人分了一处房子。房子有小的呢，小的没关系，找人估价，估价以后拿银行取出钱来往上补，这折价折多少钱，那还补多少钱。分完房子分地，地分完了然后分东西，三份每人一份，家具木器一人一份，分来分去分来分去，剩了两筐煤球，怎么样呢？分分。老二说呢，得了，这煤球啊咱们这个别要了，怪麻烦的，拿个质子呀，拿个小筐啊，这么量得了。老大说别去，量那哪有准啊，哪有多了少了的，干脆过个数得了，数数分，煤球要数数。都分完了之后，老二老三站起来了，众位高亲贵友多受累多受累，老妹妹多受累了，那什么，我们是新安家，对不对？大爷呢他住这个老宅子那是没说的了，我们呢得家里安置安置去，得了，我也不陪大家了，我们哥俩走了，我们还得那边安置安置，新安家不容易，对不对？那个什么，过两天老妹妹再给你到房接你上我们那儿住去。不是，你们都分完了吗？一指着家具东西，你们都分完了吗？都分完了。不对吧，你们想想，还有一样没分的吧，还有没分的是吗？哥仨一听全愣了，呵，还是老妹妹心眼多，我们都忘了，您提个醒吧，还有什么没分呢？还什么呀？这妈怎么办呢？妈怎么分呢？还是拿绳子把勒死分三节啊，还是活着拿刀剁三块啊？那谁敢呢？那个说完这句话绷着脸就坐下了。亲友们一听罢了，老姑娘说这话有劲，嘿，老太太养这个姑娘养这闺女没白养活，这话有劲。亲友们一听这也高兴，都站起来，对，这妈怎么办呢？你们都分完了，怎么回事啊？吃哪方啊？哥仨全瘪住了，都没词儿了。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0: 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还是愣了会儿，老大带头先说。大家坐下，大家坐下。这个，老妹妹，我想到这儿了。我不过我没把这意思跟你说明白了。我告诉你，我这儿有这么个主意。我说呀，反正我们哥仨担任，这么着，让妈呀，在我们哥仨家里头，每月一家住10天，你看这怎么样？啊？哎，正好今儿不是初一吗？前10天妈就在我这儿，到11呢，到老二家，21，到老三家，都是他的儿子儿媳妇儿，孙男弟女，全是亲的，他到那会儿还能不孝顺他吗？对不对？还能不疼他吗？那当然了，没有问题。怎么样？老太太有个百年之后，前头有车，后头有辙。老爷子这棚事办这个谱，大家亲友们也看见了。到时候我们照样这么样一发送，各位高亲贵友怎么样？大伙儿一听，哎，这也不错。老太太呢也点头，没说什么。亲友们当然也不会说别的了，老姑娘呢也没说别的，好，就这样了。那么亲戚朋友都走了，当天呢没得说。怎么当天先说这吃饭，早晨起来吃的分家散伙面没问题，晚上更没问题了。剩下的有热锅，热锅。到了第二天

0: 应该老太太吃这老大了。哼，就这位老大，第二天一早起来，老太太漱完口洗完脸，往太师椅上一坐，儿媳妇旁边装烟倒茶，老大在旁边闭管调职，老太太旁边一站，
1: 咪咪宝贝儿，
0: 老太太想，这怎么了？这是每天没这举动啊，今儿干嘛呀？孩子坐下。不，妈，坐着站着倒没什么。哎哎，妈，我有两句话想跟您说说，不知道您今天高兴不高兴。您要高兴呢我就说，您要不高兴呢过几天说也成。老太太说，我有什么不高兴的？我挺高兴的，有话你说吧。哎，妈让我说，我就说。您可别生气啊，妈，您是愿意您这儿子露脸呢，还是愿意您儿子要饭呢？老太太听这叫什么话呀，做妈妈的有盼着儿子要饭的？当然是盼着你露脸呢。对对，妈疼我，我知道您愿意您儿子露脸，您愿意我们露脸，我们呢也愿意我们露脸，不过这个脸可不好露啊。老太太说，怎么怎么？您想啊，我没分家的时候，大伙儿在一块儿，大家捧柴火焰高，不撒汤不漏水，日子维持的这么样好。可这一分家了，这叫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谁有能耐谁露脸，没能耐就得要饭。不错，分了点房子地儿，有点钱，这是一股死水啊，霍弄完了就完呢。我没能耐，谁让小子我没能耐呢？这我们就得是口挪肚攒，顺牙齿往下刮，没能耐怎么样呢？吃点不好的吧。可是妈您放心，您想吃什么您自管说，别管我们。哎，您吃您想什么我们还照样给做什么。做可是做，这句话必须跟您说明白了，就做够您一人吃的，您的孙子孩子进去一点别给，您往外轰往外打，给了给了您没得吃，您别怪我们，对不对？哎，您就别给，就您一人吃，我们两口子呢哪么吃半顿挨半顿，您也甭管。哎，妈，今天您想吃什么您吩咐吧。老太太一听愣了半天，这叫什么话呀？我想吃什么给我一人做，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怎么了，让孙子瞧着我往外轰往外打，那像话吗？啊！再说回来了，明儿个你们这日子过不好呢，让妈妈吃的。好家伙，这是怎么话说的？我老婆子不落这手，你妈做什么我吃什么，随便做去吧。不，妈，那一定捡您喜欢吃，您喜欢吃哪样我们做哪样，您不吩咐反正我们不做去。您到底想吃什么？老太太说，我呀爱吃棒子面。哦，爱吃棒子面，是是是，行了行了，您爱吃嘛，您爱吃哪样我们就给您做哪样。哎，大奶奶听见了没有，老太太爱吃棒子面，去做饭去。做去了什么？棒子面。棒子面没关系，活得喧喧腾腾的，细着点蒸点窝头，黄的愣沙愣愣的，甜丝丝的也好吃。不去，面活得挺硬，不蒸窝头贴饼子，大柴锅多烧火，把那贴饼子搁这儿，烧得有半寸厚，上头啊还有这么薄薄一层，那么萝卜条咸菜呢，什么也没有，白嘴吃，把搁这儿接下去就吃上头那一点儿，干不呲咧，也没咸菜，吃两口啊实在吃不下去。

得了，等着晚上再说吧。心想晚上怎么着不来锅面汤啊，皮儿汤啊，穿几个丸子或者有点羊肉啊，一泡这贴饼子也行啊。心里这么想，想错了，晚上做什么呀？甭做饭了，还有那锅贴饼子呢，接茬吃。还这个老太太吃凉没关系，搁火上烤烤。老太太说别烤了，再烤更嚼不动了，就这样吧。他们呢，他们也吃这个呀。孩子大人一人拿块贴饼子在老太太跟前晃悠，咬两口扔在筐里不吃了。回头大爷领着孩子出去绕个弯，绕弯空气去了，晚上随便奶饭馆子吃饱了回来了。大奶奶呢，大奶奶领着姑娘抱着小子出去串门去了。嘿，简短点说吧，老太太吃了四天这样贴饼，实在受不了了，饿得直咳嗽，一咳嗽眼泪都下来了。哎，到了第五天，老太太一想啊，这样受不了，在这儿待十天，看这意思，一看筐子里头，再有六天也做不了饭，没办法，干脆走上二儿子那儿去得了。老太太出去了，好赖离着不远，住的不远。老太太出门的时候，儿子跟儿媳妇都没问这么一句，说妈您上哪儿去，装没瞧见。

老太太出去了，好来离着不远，住的不远，老太太呢走了不远到二爷家了。一进屋啊，你瞧这二爷，一瞧老太太来了，规矩倒挺大，当时站起来了，好，妈您来了，今儿了十一了吗？二奶奶说你糊涂了，怎么会十一呀、啊？这不是初五吗？哦，初五啊，妈，初五您干嘛来了？怎么意思？哦，打算在我这儿住半个月，吃半个月，吃半个月没关系。分家时候您怎么不说明白了呢？当着亲戚朋友您说出来多好呢？您这为什么许的？这不是挤了人吗？我们分出来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怎么着？挤了人，非让我们要了饭啊？十一您才到日子呢，早了。老太太听眼泪下来，哎，孩子孩子，我不是那意思，我跟你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啊，在你大哥那儿，他给我四天贴饼子，贴的那饼子那么厚的搁这儿，我嚼不动啊，连点咸菜都没有啊，我实在饿得难受，我来找你来了，就这么着吗？就这么着吗？贴饼子都不爱吃了，我们这儿想吃贴饼子还没有呢。别瞧我们分俩钱儿，还人家账了，我们短账您知道吗？贴饼子怎么了？不成太干呢，太干有办法，熬稀的，买一斤棒子面去熬粥。嚯，一斤棒子面熬了一大锅粥，就给老太太喝粥，喝了一天，第二天呢，一锅粥，一人老太太哪喝得完呢？接茬热粥喝。喝了两天，老太太一瞧还剩多半锅呢，一琢磨干脆找三儿去吧，别受这罪了。到老三那儿一进门就他们这三儿，更厉害了，一看老太太进门，哼，哎呀，还没死呢啊，你死了不就完了吗？这不迟来人吗？这不是，你死了我们弄个白大褂，我们穿出去就得了，就这是为什么许的呢？这不是挤了人吗？让人死让人活呀，啊，今儿才几儿啊你就来了，二十一才到我这儿呢。三儿，不是那么

0: 回事，我实在饿了，我来找你来了。
1: 就这么着吗？
0: 就这么着吗？他们俩人都有房子有地有产业，有钱，有钱不养活妈妈，良心呐。您找我来好，您知道我外头短多少丈吗？啊，瞧这房子了没有，点340点出去了，这就要搬家了。我们家了两天没接锅了，甭难过甭难过。三奶奶身上有钱吗？
2: 我哪有啊。
0: 你没有我也没有，孩子们哪孩子身上有钱的？问来问去一个孩子，我这儿有，拿出一大子儿来，一子儿买什么呢？他也会出主意，一子儿，行行行，别让奶奶饿着，奶奶来了，去买一子儿铁蚕豆去。买了一子儿铁蚕豆，交给老太太了。嘿，这倒不错，那儿吃完贴饼子，那儿拿粥一溜缝，这儿来一子儿铁蚕豆，这么一磨牙，倒解了闷儿了。白天吃了仨，晚上睡觉时候多狠了一个，差点给噎死。到了第二天，老太太一想啊，得，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只有一条路，上老姑娘那儿雇了辆车，什么什么胡同门牌多少号。老姑娘出来了，一看老太太这模样，老姑娘吓一跳，好嘛，腮帮子也做了，太阳穴也瘪了，眼睛角也耷拉下来了，鼻翅也扇了，耳朵片也干了，下巴颏都抖楞了，过去这么一搀，老太太这就哭。哎，老姑娘明白，妈妈妈，您别哭别哭，里边说去里边说去，多让人笑话呀。到屋里头，老太太往那儿一坐，又哭还要说话，让老姑娘给拦住了，把嘴捂住了。妈妈妈，您别说了，您别说了，您心里的话心里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是您这仨儿子对不起您，您甭说了，您甭说了，您甭说，我知道。赶紧呢，给老太太冲点藕粉，来点茶汤面，您甭管，我慢慢的将养您。妈，您别说话啊，您别着急。头天呢就给老太太冲点藕粉，来点茶汤面，第二天呢牛奶卧俩鸡蛋，第三天包点小馄饨，第四天呢啊，挂面里头煮几个小饺子，这么对付将着。过了一个礼拜呢，给老太太熬了点鱼，盛了多半碗饭。过俩礼拜呢，给她炖点肉。哎，简短截说吧，一个来月，老太太恢复原状，天天吃饱了喝足了，没事儿。啊，娘俩一说话，一喝燕茶一帮，叼着烟袋一抽烟，这功夫老太太死了心了，哪儿也不想去了。干脆就在这儿，这辈子倒不错。过了两天呢，姑老爷呢上外府办事去，姑老爷走了，就剩娘儿俩。老姑娘呢就说了，妈，您姑爷也没在家，我有两句话跟您说，可是您可心里听着别难过。老太太一想，姑娘对我这么好，哎，姑娘你说吧，我不难过，你说什么事？妈，我跟您说这道理啊，当然了，妈妈吃姑娘应当的，妈妈吃姑爷还是应当责分的，应当可是应当，不过有两种说法，您要是没有儿子，吃姑爷吃姑娘可以的，如果说儿子没辙没事情做，家里没饭吃，您吃姑爷吃姑娘还是可以的。妈，您这可不是，仨儿子都有产业，占着房躺着地儿啊，银行里都存着多少多少钱，这样他们不养活您，这说不下去。当然我说了，我们两口子呢感情好得很，您在这儿住一辈子，他也说不上别的来，绝对没关系。不过有一样，居家大小过日子，没有盆碗不磕的，没有马勺不碰锅沿的。倘若我们两口子有个抬杠拌嘴，您姑爷当当当说一套，我没话答复他，打这儿他卡我一辈子，儿子不养活在我这儿，您说我怎么办？我翻不过嘴来。 老太太听到这儿就要哭，啊，妈妈您别哭您别哭，

0: 不是不管您了，我还管您，我有个主意。姑娘，你有什么主意？你说，别让我饿着就行。我告诉您呢，他们这哥仨呀太难了，有钱不养活妈妈，这不能怪我狠。我呀给您出个主意，我这儿有个戏法儿，这戏法儿啊得我变，您呢得帮忙。您好比啊拿这袜子给我蒙着，变戏法儿那块那叫袜子，您拿这袜子给我蒙着，您这袜子不打开，这个戏法儿要不露，变不露的话，告诉您呐，他们哥仨家里随便您到谁家，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想玩就玩，想斗牌他们给拿钱，想听戏他们给买票，孙男弟女围着您是团团乱转，您有个百年之后还好好把您发送了。有这主意，哎，可是这戏法啊得别变漏了。老太说，你说的我不明白，有这办法，那么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告诉您，就这么办。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问美团，都安排
7: 吃粤菜，
8: 我要吃烧鹅，
9: 我要去按摩，
10: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1: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2: 那就问美团吧。
13: 啊，都能帮忙，
6: 问美团都安排。
14: 李白感恩欢度节，李白大师香氛
15: 真香，
14: 李白洗洁精
15: 不杀手，
14: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5: 真划算，
14: 还得是李白。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脆，为您播出的是由黄美菊、裘巧芳主演的越剧《盘夫索夫》。《盘夫索夫》源自石美图，是越剧传承悠久的骨子老戏，其情节精巧，语言凝练，尽显传统戏文的雅致气韵。京派名家黄美菊以婉转的唱腔、细腻的表演，诠释阎兰真这一经典角色，带您领略唱作并重、历久弥新的京派艺术魅力。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不要鼻塞，
12: 不要流涕，
11: 不要头痛。
1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

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

0: 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了

生性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

岁是湘江水，滔滔不断流。却是秋叶雨，一滴一生愁。送冠白当朝首相，弟弟四外自受礼部天官，父母不生多暖，但是我懒政一生，与祖父祖子将我的终身许配那颜雍。为妻是从成婚以来已逾二十余天，谁知道这冤家他从不上来。我一侦查婢女飘香屡次的相亲，怎奈他总是不肯上楼而来，不知道他为了何事。

0: 姐，你唤我何事？
1: 叫你非为别事，去到四方去请姑爷上来。
0: 哎呀，小姐，
1: 飘香，你要小心了。
0: 是。

神穷之端，虚阴地，马虽毛长，不嫌肥。得是毛儿强似夫，派令进府，不是进。小生曾勇，表示混账，弟弟正先冠居三边宗子，母亲正是高翠王凤，我本闭门隐藏公堂，可恨也送着老

上殿荒州一本，使我父巧思思之，皇上听信谗言，就将我父本王西郊斩首，并将我家埋门抄斩。是我改为掌心到王州某舅家中，不料路遇一谬亲官孙失窃，父将小生当作小妾，遭自所操。那一谬亲见我在茅厕中，强迫我做他命令妻子，待往京都面见念松，那老子见我才貌双全，就将生于兰镇许与我为妻呀。唉，我乃无仇必报，岂能与你这奸贼之女

0: 罢了。
1: 谢姑爷，
0: 不在房中侍奉小姐，到书房做甚？
1: 我奉小姐之命，得请姑爷上来。
0: 我要在房中读书，不去了。
1: 哎呀，姑爷救命啊！
0: 小丫头，也不当你孩儿不骂你，快下口唤救命，为啥好事？

0: 了，姑爷可认上来？
1: 姑爷他，
0: 哎，
1: 姑爷即刻上来。
0: 哦，什么此外宁静。

0: 见你，请坐啊！
1: 你不说，我早去坐了。
0: 啊，官人，你我夫妻之间，难道是连个称呼都没有了吗？我叫你官人，你立刻叫我娘子，我说是叫你相公，那么你也该完成我一声小姐。是说你将来有了功名，我说是称呼你老爷，那么你也该完成我一声夫人。哼，夫妻之间连个称呼都没有了，真正岂有此理。

0: 常言道，有理非言之，试试娘子请来见礼。
1: 好一个有理非言之，来来来，从见一礼。
0: 请坐，
1: 请坐啊。
0: 李子沙飘香亲偶上楼，究竟为啥何事
1: 啊？官人，你在四方做些什么啊？
0: 在四方嘛，读书啊。
1: 读书？难道是要立业用功吗？
0: 你可知苏金原谅此功？
1: 哟，他倒比起古人来了。

0: 既是北方，倒也怕了。请我上楼，究竟为啥何事？
1: 啊，官人，我见你总是愁眉不展，不知道官人你是为了何？

0: 了，为请我到客游一别，
1: 别走来。

0: 是暖情真是啊，
1: 不幸中了我笨
0: 笨什么
1: 笨将
0: 啊，
1: 笨
0: 笨什么

0: 我关到四方，他把四方门都紧闭了。我哈，还是回房去吧。我刚要回房，他倒在里面叹起来了，不知道他叹些什么，等我来听他一听。常言道，要知幸福事，但听口中言。
1: 小姐啊，小姐，
0: 哎呀呀呀呀呀！在楼上，他不叫我小姐，他到四房里。到四年前，我来了。哎，我妈立刻回答他几句。啊，相公啊，相公，
1: 娘子啊，娘子，
0: 官人啊，官人啊，
1: 来正啊，来正，
0: 严勇啊，严勇，
1: 你几次三番要盘问我的心事，小生不说。你哪里会知道啊？
0: 为妻不孝，我是他的来请教的呀。

0: 先生开门啊。
1: 哦，来了来了。娘娘娘娘子请啊。
0: 官人请啊。
1: 娘娘娘子请来见礼
0: 啊。官人请来见礼。
1: 请坐
0: 请坐啊。
1: 娘子你是谁的到此我是到此已久啊。
0: 你问我吗？哦，我嘛是谁的到此也到谁叫你开门的。
1: 娘子是谁的到此一刀就叫我开门的。
0: 嗯，
1: 谁的到此问我怕他做人。
0: 我说是谁的到此他倒也摆起架子来了。啊，官人，你为道士方做些什么啊？
1: 在四方嘛，托书啊。
0: 到底什么是书？
1: 托四书父亲之书。
0: 可否背几句，请我听听啊？
1: 你要听？
0: 嗯，
1: 好，你听着。

0: 先生啊，你忘记了为请我到一几句指责你。
1: 你到底说与我两样的
0: 一样的
1: 两样的
0: 一样的，不行我背着你听吗？
1: 我不要听。
0: 官人啊，我这个人啊有个脾气，人家要我背我倒是不肯背，人家不要我背啊我倒偏偏要背。
1: 那么你去陪吧，
0: 那么你就听着，你听你听着啊，
1: 小陪到司机吧，总去陪。
0: 你听着啊，哎，小姐呀小姐，
1: 死成小姐好不懂他道理。
0: 娘子啊娘子，
1: 我可没有教你，
0: 懒政啊懒政，
1: 啊呀呀呀呀，你与懒政的名字已上书了。
0: 官人啊，别人的手上没有我懒政的名字，我你的手上嘛是有我懒政的名字。哎，你几次三番要盘问我的姓氏，小生不识。

0: 一妹妹。
1: 我的先生到

朕正岂有此理。

0: 公子，你要到哪里去？
1: 我嘛，回房去呀。我在这里不是要带我官人的读书吗？
0: 好呀，娘子，休得取笑。世世代孝顺陪你上路，就是
1: 此官人。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

0: 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忘了夫人命，也夫亲姑爷，飘向哪里？飘向哪里？哎，
1: 原来是你儿爸爸，你都来何事？
0: 烦劳你禀报姑爷小姐，是你儿求见。
1: 你在此稍待，一请姑爷小姐。
2: 飘香何事？
1: 娘管家姑父去见。
2: 啊，命他请进。
1: 是，娘爸爸，小姐唤你进来。
0: 哎。见过姑爷小姐，
2: 罢了，你儿姑父何事？
0: 今日乃是夫人寿诞之际，命你儿请姑爷小姐、姑父家宴。
2: 啊，外面等候。飘香，
1: 娘爸爸，随我来。
0: 哎。
2: 人不是你儿到此，为请我到房治疗。
3: 娘子，房了什么？
2: 今日乃是我母亲寿诞之际，你我做小辈的，立个先去拜寿呀。
3: 娘子，你去，我去，不用去了。
2: 哎呀呀呀，官人，你是哪里话嘞？做女婿的，哪有不去拜寿的道理呢？
3: 是次与娘子同去。
2: 为妻正想与你同去，这是我婚后尚未满月，不能先去。
3: 娘子不去，我也就不用去了。
2: 哎呀呀，官人，你这样大的人，怎么还这样黑子气？快到内堂更衣，也好与你儿一同先去。
3: 娘子。

0: 儿，故意他身心不为隐居，在九日以前你要好生伺候。
1: 是。
0: 十三之后你要早早送他回家。
1: 是是是。
0: 飘香娘。
2: 啊，娘爸爸喏。
1: 多谢小姐。
0: 官人，你要早去早回。
3: 娘子，我去了。
0: 嗯，去吧。
1: 哎
0: 呀，官人请坐。
3: 娘子。

小香，黄昏时分，宽大轿一程，早点辜负人家姑爷。

0: 王爷酒宴客，
1: 等候叫他来。
0: 今日里摆酒宴，瓜分结彩。
1: 天官府享不尽荣华富贵，
0: 奉承请。

0: 有梦，
1: 也许怕了，
2: 也许不然真为何不来呀？
0: 他那三位朋友不能与小莫大人摆酒，忘记死罪，
2: 哪有这许多讲究？
0: 小莫有梦在上，请随小婿一把。

0: 真是伤心临门呐！今日乃是我夫人寿诞之际，算是一喜，但不知得伤心临门。
1: 懂的兄嫂，请稍等，家园去报名上来。
0: 董立兄请

0: 做工好精巧，
1: 甲平那天是那天是。
2: 董立兄何此报名，岂非一喜？
1: 算是一喜。阿爷你此平名叫什么？你花了多少人间才弄到手的？
2: 此平名叫杨子潘家平。
1: 杨子潘家平，莫非是那个三殿种子正邪的心爱之物？

0: 对，
1: 老爷，
0: 这样子朋友品乃是无价之宝，只要插上一根枯枝，就会开花结果的。
1: 怎么，插上一根枯枝就会开花结果的？

0: 大家在保命，正常起来。哎呦！啊，炎帝、董瑞兄，今日你我要痛痛快快的畅饮几杯。
1: 董瑞兄，今日内少吃点水，一探之局嘛，只要畅饮一番喽。
0: 啊啊！炎帝，请。

九凤城相公乃是你宋老子百般之词，臣此无身，不免进来窥探一番，杀找到一些病据，杀有也好为我弟弟报仇雪恨。

把心听表本来。几笔从你算是里走，哎，我是陪生遇见，人家只知道我是年富的新姑爷，哪里会知道我是真。

这是贼乱的历代，王金庆良拆断不平，请先官府大人不忘小呢。哎哟，好厚的历代，昨天你送老子的团了。曾清，这是山海关总兵局乱神马武剑福德社的将功之才。向着巨乱以实际上的利益战士，如今你也送老子走了他的位了，竟帮助其他来了，你也送俺老子，你是次农卷王法，好不令人痛恨也。不免将此历代收藏起来，杀于一口做一病症。趁王成空接手等手，趁他要是下野擒贼，想到下他时也是被那老子所害。趁王成空接手等手，趁三兵种子走。

0: 子来上御神的课，想着表本来乃是军纪中的暖女等身，死于算是立在不上。和声大胆，尽管上楼，领子快去宽嘞，小姐，
1: 哎呀，
0: 快去是。

0: 此才原来是燕姑爷。燕姑爷，你怎么唱到这里来了？
1: 这是我岳父的书里，难道我就来不得吗？
0: 哎呀，我的燕姑爷呀！此人名叫标本类，当中一道蝴蝶门，恰是周通年富与同朝富，算是标本类与列战之才。燕姑爷，你还是观夸在我下来去吧。原来老爷与众位大臣在八仙厅一夜逆时，看来又要切刀天命。哎呀，燕姑爷，你今晚是委屈不成了。
1: 委屈不成，这。
0: 燕姑爷，你去金泽府店门到小姐的宿楼去吧。
1: 到你小姐的宿楼？哎呀，这死不得。
0: 哎呀，事情哪里顾得了这么许多。燕姑爷，来吧来吧来吧。
1: 哎呀，死不得。

0: 外面我吃屎做什么啊？
1: 啊！
0: 万不快快多出家声，反正再去迎接姑爷。
1: 是。
0: 表兄，姑爷就在上轿之时，叫他们不可高声喊叫，免得惊吓了姑爷。
1: 表兄知道了。
0: 表兄，
1: 哎。
0: 黑夜之间路途难走，你们家丁要多带灯具火把，免得叫父半夜惊吓了叫内的姑爷。
1: 我这就去吩咐他们。
0: 哎呀，飘香回来！叶凤婶娘把这件衣服带去，免得
1: 冻坏了姑爷。
0: 是哈，免得冻坏了官人。哎呀，你快去！

0: 娘，姑爷可曾回来？
1: 哎呀，小姐，我正要问你，姑爷可曾回来？
0: 你说什么？
1: 哎呀，小姐呀，是我去到府中，只见一些人等哥哥面带惊慌，十分忙乱，老爷夫人。

0: 句都不见，
1: 不见。
0: 转眼才来，是姑爷在张灯时分遭拒回来了。
1: 飘香，你怎么见？

0: 禀老爷夫人，小姐为夫来了。
1: 怎么，小姐为来了？哎呀，宴席外为人未去，这又是一场外闹来了。哦，小姐为夫，你们要小心伺候。
0: 是。

0: 啊，儿啦，伯爷在跟外转娘家，却为了何事？
1: 啊，你还要来问候爹娘？
0: 哦，这是我儿的消息。那儿，
1: 那儿。啊好，至于我家官人今日过府拜寿，至今未回。女儿我放心不下，我是特地来接我丈夫回家去的。
0: 哦，你是为你丈夫之事？哦，为你丈夫之事嘛，还是问你家母亲去吧。
1: 啊，母亲，我家官人也在那里，女儿也好接他回去。
2: 儿啦，你丈夫之事嘛，还是问你家弟弟去吧。
1: 母亲，弟弟是要问你，你是要问弟弟，你们二人推来推去，却是什么缘故？
2: 儿啦，也许姑父拜寿，谁知饮酒完未满三杯，就再到席前了。那时啊，我就命你二父王四王歇歇去了。
1: 哦好，我家官人现在四王歇歇，女儿先去见他。
0: 女儿，
1: 弟弟，
0: 儿啦，你发轿来接延续之事，外部一名丫鬟先去苏王请过，谁知你父不在苏王。为吾与名家人私自行走，却竟不知下落，想必他已为父去了。
2: 是啊，想必他已为父去了。
1: 弟弟，我家官人事实早已回家，女儿还要问弟弟有什么丈夫呢？
0: 他若在我府中，我又何必不问你呢？
1: 这，女儿。府中宾客往来，与何为凭？
3: 与毫不为凭。
1: 毫不怎样为凭？
3: 金府挂号，侧府笑号。
1: 好，去毫不过来。

0: 弟，过来。
1: 女儿好事啊！
0: 弟弟，这府中宾客往来，这好不上面，可写得明白？
1: 这好不嘛，是说写得明白，
0: 可做得出这府门的凭证？
1: 倒也做得出这府门的凭证。
0: 是此，弟弟你来看。这金夫人呢，沿用过也是个事，写得明白。
1: 姑爷他原是来了嘛，
0: 而这丑夫人呢，却不用引用姑爷是个事啊。
1: 这个
0: 哪个？
1: 哎，想必是掌管之人一时疏忽，把他遗漏了。
2: 是啊，想必是掌管之人把他遗漏了。
0: 哎呀，母亲，不要你管，你与我说下。
1: 他带奴才。姑爷出府，为何到是今晚不消好？
0: 弟弟，你不要装腔作势了。

0: 我家阎王今日国父百岁，紫金庇卫，你要为我丈夫，你要为我阎
1: 王。为父已对女儿说过，你的丈夫嘛是我的女婿，又不是外人，他杀在我府中，我又何必不还你呢？
0: 你既知道女婿不是外人，那么你为什么？
1: 为什么？怎么样？
0: 要害死他呀！
1: 我为什么要害死他呀？
2: 是啊，哪有常常害女婿的道理呀？
0: 既然害他，那么你为什么叫不出人来？
1: 哎呀，他人已走了，你叫我叫什么呀？
0: 他走了，那他走到哪里去了？
1: 难道为父还把你丈夫吞吃了？

0: 你要这么硬啊？
1: 女儿要与你摆平，
0: 女儿，女儿，
1: 你当呀？
0: 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都是你，都是你乖巧的好女儿啊！怎么没有起母来了？难道你就不会管教？

0: 儿终生依靠丈夫，事情不仅言老，你叫女儿心里真不扎心啊。
1: 叶老，叶老，叶老有什么喜欢的？
0: 你不喜欢，我却喜欢你。
1: 哼，他不过是叶家领来的养子。
0: 老爷，你既知道他是叶家领来的养子，那么你为什么要将女儿终身许配于他？
1: 那是你祖父的旨意，为父我。
0: 你怎么样？你怎么样？
1: 我才不怕他放在我的眼里。

0: 你们哪一个他带你管事？你这个护卫，给我收起来吧。奴才，你真不讲理！有你这样狠心的父亲，再生成我这个不讲道理的女儿。我与你同去祖国，离别，
1: 你还有理，
0: 我始终

信造不信不义。

0: 儿啦，这个杨子把牛瓶乃是无价之宝，为吾费了多少心血，花了多少银两才弄到手的，你怪不得，你怪不得哦，女儿。此乃是个宝瓶，只要插上一根枯枝，就会开花结果的呀。
1: 哦，插上一根枯枝，才会开花结果。那么，你们有没有想想女儿所生长结果？你害死我丈夫，我还在你的宝瓶，
0: 女儿。

0: 陆兄，
1: 这
0: 啊，是谁？
1: 哎呦，嘿嘿，哈哈，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哦哟，我倒是谁？原来是兰州侄女回来啦！
2: 一路
1: 哟呵，怎么哭泣你丈夫来啦？
2: 曹叔父，
1: 哎，
2: 你哪里知道我家阎王今日过父百岁，陪我弟弟害死了呀！
1: 哪一部没是女婿的道理个？不为个，不为个啊！真有此事啊！哎呀，董瑞兄啊，你真的把叶勇给瞒死了！
3: 哎，哪有此事？只因叶勇辜负百岁，才知饮酒完未满三杯就再到谢谢，一时不见我到他为父去了，不料兰正回来说他，这
1: 董瑞兄说。不必生气，先请为王听我来好言相劝，兰州侄女委屈就是，请便，请便。
2: 哎呦，夫人。

0: 丈夫面前哪有我失话的地方？我还是绿条吧。
1: 哪里去？
0: 我亲自到他吉祥宴帮你寻找丈夫去呀。
1: 只怕你今天来的去不得。
0: 哦，只要你还过三天，我找到义勇，一定送上夫去死啦。
1: 哦，三天能找到，那么一天也能找到。今天你是非外不可。
0: 哼，叶兰真，我想你是名门之女，千金之妻，你为的丈夫之事，为的将来当铺等车，万岁养子潘月平，今天尽管闹到我的头上来了，怎么死死不讲道理？
1: 曹文公

0: 小姐不用惊慌，像燕姑爷都快小姐相聚，是今生万在所来之兆。兰生小姐到此，你去带他名声，又怕什么？
1: 嗯，是此，你我宁上前去。

0: 妹半路相认，莫非与兰主之意？
1: 姐姐何出此言？姐夫他言在
0: 在哪里？啊，下去。姐妹，姐夫在哪里？
1: 姐姐，此中情缘，请到小妹所来再叙。领子带路
0: 是。

0: 爷妹，媳妇在哪里？
1: 林子到宿楼去请燕姑爷。
2: 是。
0: 咦，怎么会跑到他的宿楼来了？
1: 姐姐，请坐吧。
0: 啊。

0: 你到我女儿房中来做什么？
1: 怎么，自家姐妹的房中来不得吗？
0: 你往日该来，今天却不该来。
1: 往日该来吧，今天又不得该来了。
0: 那你往日来做什么？
1: 王子来叙叙姐妹之情啊。
0: 那今天呢？
1: 今天，
0: 哎，你说
1: 我是来接我丈夫回家去的。
0: 我女儿王中怎么为你的丈夫啊？
1: 赵师傅请啊。

0: 越王中这么为你的丈夫啊？
1: 弟弟，
0: 去拜见曹叔父。
2: 啊，曹叔父，这不是我的丈夫吗？
0: 这，哦，原来是你这个小贱人弄出来的花样。我，
1: 哎，老爷，此怪不得小姐。
0: 哦，不能怪小姐。那就怪你这个丫头了。我
2: 哎，赵师傅，此事嘛也不能怪林子，要怪就怪曹师傅你我。

0: 是怪他的呀、
1: 啊。哎，燕儿，是不是曹师傅叫你来的？
0: 你说，
2: 哎，
3: 是曹师傅叫我来的。
1: 啊，我叫他来的。
3: 喏，真凭实据在眼前，剑谱在这，你曾。

0: 我为什么要写我鼻啊？
1: 你写字不写？
0: 不能写。
1: 这到哪里去？
0: 我写，我写。
1: 赵师傅，你还是快写吧。
2: 老爷，你还是快写吧。

0: 我不怕个嘉靖皇帝是国法，我天不怕，个地不怕，我只怕年难争。
1: 什么？
0: 我个姑娘。
1: 你还是快写吧，
0: 写。那叫我写什么呀？
1: 好，我说一句，你写一句。立法辨认曹文和不该将应用私藏在女儿的书楼。此乃曹文和之意，以曹文正无关，得立此法辨为据。我们走吧。
0: 哎，兰芝圣君，慢嘞，慢嘞。
1: 怎么？
0: 你为了你丈夫之事，从岳父当到曹府、梁夫人等，哪个不晓？如今在我女儿梦中睡着，你堂而皇之地打了你的丈夫委屈，叫我曹文我的脸往哪里放哟？
1: 那么以你之见呢？
0: 以我之见，明争他叫一层，你住在墙里，你丈夫躲在墙中，退出府去也好瞒过众人，保住我这张老脸。
1: 好，看在你大妹生的份上，此事嘛就依了你。
0: 那我明争准备他叫去
1: 送曹师傅。
0: 哎，算了算了，
2: 送弟弟
0: 去。

0: 叶妹，为这十八只羊安排，恐怕要连累于你，放弃死罪。
1: 姐姐何出此言？姐姐饺子未到，请到小妹速来再叙。姐姐，请。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东风夜宿，月夜清，半紫千红，纵

0: 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后惬意时光，小十一来陪您收看下午档的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有戏的地方就有知音，节目汇集了来自不同剧种的精彩唱段，舞台上有历史传奇，也有民间故事。无论您是钟情于高亢激越的声腔，还是偏爱婉转细腻的音韵，这里都有值得驻足聆听的唱段。知音相逢，好戏开场，惊喜马上就到，快来锁定知音大会吧。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3: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4: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5: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6: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7: 法是治国之重器，
8: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振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赢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没事儿啊，没事儿，你这位是他哥哥。哦，这个是我们领导。哦，你好，你好，你好，我是人力的单行。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弟弟怎么了？哦，是这样，他在公司自己突然就晕倒了，我们当时都很着急，马上就送到医院了，号也挂了，很快就能看。哎呀，反正你们家属来了，我们就放心了。有什么事儿？
1: 需要我们配合的，你就直接跟我们说啊。
2: 是，那肯定得说，他不是为什么？
3: 没有，我就是低血糖了，我这边看完我就回去上班去。
2: 我去，健康是最重要的。既然家属都来了，你做检查呗。
3: 我是真没事，因为什么呢？我早上没吃东西，一下我就迷糊了。但是我现在没事，我赶紧吃点东西，我走啊什么的。我这，
2: 你先等我，你先走。这个你的情况呢，我们都看，我们是觉得。 最好还是休息一下，是，啊，公司的事情你不用担心，啊，病假 OA，
0: 哎，我就帮你提交了。不，哥哥，你听我说啊，我是真没事儿，我一点不骗你们，你这身体我干嘛骗你们？
2: 健康是第一位的，你没有好身体，怎么能好好工作呢？你现在重中之重，就是恢复你的状态，
3: 还是先检查吧，好不好？
0: 先好好做个检查。
1: 等结果出来以后，如实的向公司汇报。
2: 对，卢总，
1: 我肯定是先做检查，检查完了看看医生那个确诊以后是怎么回事，跟你们沟通吧。
0: 哎，行行，那我们还是尊重咱们家属意见，那我们先走了。
2: 啊，
1: 行，好，
2: 卢总，这样，
1: 那个我今年年假还没休呢，我休个年假行吗？可以。
2: 没问题啊，那我们先走了。
4: 好，好，好，好。
1: 帮我重新挂个号。
4: 什么科？
1: 精神科。
5: 上次给你开的那个药，按时吃了吗？

按时吃了吗？我给你开药，你不定时吃，你来看什么病啊？啊！我上次给你说的很。

0: 一定会出大问题，这点你一定能明白。
1: 嗯，
0: 你现在这个惊恐症和抑郁症的症状是越来越严重，如果再不吃药，你只能去精神病院治疗了。一定要按照我的医嘱，定时定量的吃药，不能随便的增减，好不好？作为家属啊，你们一定要好好监督他，啊，让他好好休息，但是切记，别刺激他。
2: 你为什么不吃药？
3: 没事儿，妈，这病都掌握好规律了，能克服。
4: 怎么克服？你今天能在这儿？
3: 今天特殊情况。
2: 还嘴硬？那医生都说你是不吃药拖成这样，你不知道吗？
3: 你不知道那药吗？它有副作用，影响我工作状态。我们公司那些新人全都盯着我位子呢，虎视眈眈的，我能让他们钻空子？
2: 不是，那俊，身体养好了，什么工作没有啊？啊？把工作辞了。
3: 那不可能的事儿，你这想什么呢？
5: 不是，我们公司那期权合同吧特别严苛，我要是中途主动辞职的话，那很可能就鸡飞蛋打，到时候毛都捞不着。我除非找到更好的工作，要不然我不能走。
6: 我快转精神病院，还在这算钱。
5: 我的钱多呀，
6: 哎，
5: 大七位数了，那都我拼命挣出来的血汗钱。那再说，就算我进医院，不也得用钱吗？
6: 怎么？你现在是先把医药费都挣够了，要不得点病就亏了。
5: 哎呀，你们这真的别担心了，真的。反正我这有两年年假跟四连假，我先休半个月，完事再打算呗。嗯，
1: 打算给你两个。
5: 那我能怎么办？你说我怎么办？我房贷比你高。我要是没工作的话，我跟你嫂子还有小月，咱就组成失业大家庭了。啊，到时候咱那个群名也能改了。还有一个沈磊在外面当野人呢，咱就叫吃妈退休金一家人，行不行？
6: 我不知道你担心什么，你不就担心有一段时间是没收入吗？你难还你能比我难吗？就你以你这能力找一个没那么辛苦的活可以的，钱多钱少那不各有各的活法吗？我跟小月这草台班子搭起来不也接到大活了吗？那么年轻又有核心竞争力，你担心什么？
5: 担心找不到钱这么多工作呗，断代了怎么办？这不白干了吗？
6: 我就不爱说你，你肯定是有一笔专门还贷的存款吧，是不是？你有没有？
5: 没有。
2: 有，还有。
6: 这不5年规划、10年规划的人吗？你能没有这个？再是不够了，我多少有一点小存款，加上你给我那个5万块钱，我没动，给你，咱们几个凑一凑，撑上一两年没什么问题。
5: 那能有多少钱？我主要还是怕咱妈知道咱们都失业了，她受不了。
6: 行，担心妈，你担心你自己吧。你这事儿我都不敢跟妈说。妈已经知道我跟你嫂子失业了。妈说，你们生产自救搞得好。妈说的，还是年轻，以为人家什么都没见过呢，就人家什么风浪没经历过呀。那妈弄一个小板车把咱们俩拉扯大，把这个家给撑起来的，那是一般人吗？每次妈一问起你，就是说卷卷怎么样，说身体怎么样，她要的是你平安健康，爱挣多少钱挣多少钱，是吧？我也是要你健康。

0: 我真的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劝他了。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身体已经成这个样子了，也不知道改变，别人话根本听不进去。
1: 你别说你，我也不知道该劝他什么，因为你没法劝这种事儿，它不是外界所造成的。因为你看得这种病吧，一般都是得自己救自己。他小时候，因为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本性里头他是个特别开朗的孩子。但是我们家呢，因为我父母这不是下岗早吗，那时候家里头一下就变成那样了。他又小，人家老说这个原生家庭确实是这样。他等于是在童年的时候家里头产生了这种变化吧，就给他造成了特别大的阴影。你看他长大以后这么什么卷呐、努力啊、拼呐、我说白了他就是恐惧啊，穷怕了。我这个工作上出现这种问题吧，对于他来说又是一层刺激啊，他有一个新的危机感了，我能理解。又想改变自己，又想改变家里人，背这么重一担子能不累吗？
0: 是啊，我可以理解他，我也很心疼他，但我真的不知道我还有什么方法能够帮到他。
1: 没什么方法，你也不用这么想。你的出现啊，对他来说特别好。其实他跟你好了以后，我发现了，比以前开朗多了。你看有时候，咱们聚会啊、吃饭的时候，开心，他那个开心样啊，还是跟傻小子似的，就跟以前一样。我挺喜欢。你多陪陪他吧，啊。有时间带他出去走走，会有好转的。
0: 行。对了，哥，那工作室这两天您多上心了。
1: 嗨，
0: 这个老高这个生意咱不能出错。
1: 对，
0: 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说，我在家里支援你。
1: 行，你就先陪他吧，有事反正我随时联系你，啊。我先回趟工作室啊，走。
0: 辛苦了。
1: 没事，你辛苦。
2: 多吃点菜啊。
3: 想吃虾。
2: 好，给你加虾。
3: 你想吃虾？
2: 啊，你也吃。给你个虾。
4: 睡吧。
5: 通草猪蹄汤，多喝点。

0: 那吃饭就得有个愉快的心情。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给两个孩子树立好的榜样？
1: 好了，我吃饱了，你们慢慢吃吧。你们两个人多吃蔬菜啊，别光吃肉。
2: 吃饭。

0: 要是实在是喝不下去，我去给你加点调料。
1: 你赶紧端出去，我不喝。
0: 你今天一整天都没吃什么东西，不然你把里边那块猪蹄吃了。
1: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你闻闻这个味儿，我能喝得下去吗？我闻着我就恶心，我就想吐，你赶紧拿走，拿走。
0: 我明白，但是我拿走了，他还会让我拿回来的。
1: 他说话听，我说话你就不听是不是？那就去听那老太太的。
0: 先不说听谁的，也不说孩子的事儿，就说你自己，你老这么一天一天的不吃东西，自己身体受得了吗？
1: 我吃也行，我现在把它喝了，明天你就走，信不信？
0: 信。
1: 算你识相。我可以把它喝了，但是你得答应我个条件，你给我做点其他的。
0: 你想吃啥？
1: 酸的、甜的、咸的、辣的、麻辣的、香辣的，反正是有滋味的就行。我得吃香喝辣，我不能再吃这些玩意儿了。
0: 行。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你要骗我，明天开始这些汤你喝了它。
0: 不骗你。
1: 拿来吧，
0: 喝一口吧。慢点啊，别闻了。

0: 爸。
1: 哎，
2: 回来啦！爸，你马上好了啊。哎、
1: 好，子轩睡吧。
2: 睡了，睡了。
1: 腰停下，没几天就得近视。
0: 近视能做手术的？
1: 手术钱谁出？
0: 你出呗。
1: 该你的。

0: 好嘞，来啦。
1: 哎，嘿，
0: 来，
1: 不行了，西红柿鸡蛋呢？
0: 对。味道怎么样？看你这忙的，老赶不上饭点
1: 儿。忙点好啊，忙点说明有钱赚。
0: 那你的工作室现在就能挣钱了？
1: 还行吧，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我介绍了一个项目，时间短，钱也不少。琳琳，等琳琳忙完了回来，我这边也差不多了，到时候咱们庆祝一下，搞个自驾游。
0: 好啊，到时候把卷卷跟小院也叫上，我都好久没见他们了。这卷卷也真是的，要不给我打电话，也不给我打视频。要不现在就给卷卷打个视频吧。问问
1: 他忙，你别等他忙。
0: 哎，他这个爱加班的毛病啥时候能改啊？
1: 这不是他的毛病，是公司的病，改不了。听说他们公司最近还招来一批新人，让卷卷带，你又得带新人，还得完成自己手头的工作，你下了班了还得是吧跟小月谈恋爱啊，是吧？新买的房子你快收拾好了，这一堆事儿全攒在一起了。
0: 他都跟你说了
1: 啊？微信里头聊两句。那怎么天小月到上班时候老跟我说啊，卷卷什么什么，卷卷什么？
0: 要不我跟小月打个视频，卷卷要在的话，我就看看他。别坐着。
2: 爸，
0: 咋了？
2: 没事吧？
1: 没事，坐着我的。没事，坐着。我就想拿点蒜，吃点蒜吧。
0: 哎呦，这么大的人了，
2: 爸，你吓死我了。
1: 小点声，别睡觉了，没事，我给你拿点蒜。
0: 行，我给你拿蒜。
1: 没事。
2: 爸，你放心，没事。
1: 爸爸，没事，爸，真没事，你就磕一下，没事啊，小宝贝，没事。
0: 喝点水。你哥说你妈给我们打视频，不是怎么办啊？来了，最近你去厕所。

0: 阿姨就是想问问
1: 你最近好不好啊。
0: 挺好的呀。
2: 你最近好不好，阿姨？有时间我去看您哈。
1: 哦，那个卷卷回家了吗？
0: 洗澡呢。
1: 哦，那好好好，那我不打搅你们休息，好好休息，早点休息啊。哎，好，再见。

0: 太香了啊！哎呦，你这手艺可以呀！嗯，好吃好吃。嗯，哎呀，这才是人吃的饭嘛！那虽然不辣，但是可香了呢。我加了一点点麻油，
1: 我觉得闻起来吃起来都更香。
0: 太好吃了，
2: 还行啊，
0: 真可以，真手艺真可以。嗯，太好吃了，天哪！
1: 你要什么？
0: 什么不要啊？
1: 你对我这么好，是不是怕我把你开了？
2: 其实好多东西你能吃，就是你婆婆不让。
1: 那个老姑婆，她看不得我好，想控制我。你坐吧。怎么能算这味儿啊？
2: 我多句嘴啊，你，老人吧，有的时候观念他有点老套。你不想再喝鱼汤和猪蹄汤，其实很多东西能替代的。你有没有想过跟他好好沟通一下？
1: 我呀，就是不想让我老公为难。我要是说了什么，我前脚说完他。他后脚就去找我老公去了。我跟他的矛盾不是一天两天了。刚结婚那会儿，他看我不顺眼，他就说我是图他儿子钱。哎，反正这两年呢也不争气了，连着生俩姑娘。你是不是觉得我重男轻女？我真不重男轻女，真的。儿子女儿我都喜欢，我是没办法。你说我没工作，也没钱，也没能力，我又怕你笑话。就我老公丁松涛，他真的是对我一年不如一年。有时候我想想，要不然就离婚算了。可是你说怎么离呀？我有两个女儿，离了呢我要带他们走，我也没钱养他们，也不能给他们这么好的生活。要是不带着他们俩走吧，就他马上就能再婚，我两个孩子就有后妈。你说哪个当妈的能？这想想心里就难受。所以我就说呀，要不然就听他们，生一个就生一个，生个儿子，家庭关系就缓和了。
3: 开门，
1: 不知道。
3: 哎，门怎么还锁着呢？锁门干嘛呀？
1: 这，
3: 开开门。来了。
2: 你说自己家里锁个门干什么呀？
1: 快睡觉了。
2: 这屋子里和厨房怎么有一股子葱油味儿啊？你给他做什么了？
1: 哎呀，可能是我衣服上的味儿带到这个房间里来了。
2: 哦，但是我在厨房垃圾桶里看见了葱头和葱皮儿啊。行了，拿出来吧，啊，拿出来。

0: 怎么能这样啊？你想得出来这油渍漫画的东西怎么能放在被子里啊？你们，你是三个孩子的妈了，你就管不住自己这张嘴吗？你怎么还帮他呢？你说你要是吃坏了肚子，那我们宝宝怎么办？宝宝跟着你一起遭殃，你知道吗？
1: 阿姨，您别着急，这个葱油鸡是符合月子餐的标准的，而且我里面放了麻油，能帮他通奶。
0: 行了，你不用说，这些我都懂的。但是你这么惯着他，以后把他的嘴越养越刁，知道吗？
2: 怎么回事啊？
0: 来，儿子，那你看看，你找的好媳妇儿啊，被子里居然藏着这些油渍麻花的东西，他怎么就管不住自己这张嘴呢？啊，你是三个孩子的妈了，我们宝宝生下来到现在没喝过一滴奶，一滴奶都没有喝过，可是他整天琢磨着什么呢？就想着吃香的喝辣的，你说他有当母亲的责任吗？他称职吗？你
3: 我怎么了？我怎么不称职了？我晚上饿了，我让他给我做点夜宵，怎么了？我四十多岁人了，我吃这个我还得问问你，征求你的意见是不是？你说你天天什么不管，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不能洗头，不能干这，不能干那，我天天除了喝汤，我还能干什么？你说我还能干什么？
2: 你以后想吃什么，随你的心意就是了。这么点事儿有必要吗？啊！别生气啊，妈。
0: 你这是没教养，没规矩。还有你，你一定要记住。是谁给你发的工资？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当然没问题，可以改。行，那您把那个包装跟导出的时间给我们留一下，行吧？您放心，包装出来肯定跟咱再确认一遍。嗯，那就今天晚上，最晚今天晚上把那个汇总意见给我们。行，辛苦辛苦，嗯。喂，黄哥，啊，说今天晚上把意见给我们。是呢，所以你那个让剪辑师再等一下呗。啊，不会大改了，一定不会大改。对，都修改那么多遍了，啊，只要咱确认好，我第一时间把那个钱给你打过去。放心放心，哎，实在不好意思啊，行，拜拜。
1: 你们那活动还得多长时间啊？
0: 不到一礼拜吧。
1: 你跟我哥干活去吧。
0: 这不是干着呢吗？
1: 你看你们一共就俩人，你这儿都忙成这样了，我哥那边不得忙疯了吗？你就拿着电脑去找他去，一起。
0: 不行，我跟你哥的态度就是你的身体比工作重要。
1: 不是。我不缺胳膊少腿的，我不用人看着呀。再说你把家里那些表啊、闹钟那些能发出声的东西都静音了，我就更不怕了。所以你就听我的，你去找他，你们两个人一起干活，这更快。你要再这样的话，我会更焦虑的，真的。
0: 那你答应我按时吃药，行吗？
1: 不是我跟你说过那药吧，尤其是西药，很不好。是药三分毒。我通过我自己的方
0: 式。不是你是不是也要让我焦虑？
1: 行行，吃吃，我吃。没到时间呢，现在不用吃啊。
0: 怎么没到时间啊？到时间了，没到时间。说到做到啊！
1: 嗯。
0: 一会儿我去趟工作室，一会儿别练了，练多了不好。
1: 嗯，不练了。
0: 能行。

0: 卷卷怎么样？
1: 为了让他情绪稳定一点，最近都比较顺着他。出门前还把药吃了，他还挺听话的。哥，
0: 嗯，
1: 我准备干完这一单，带他出去转一转，慢慢应该能好起来。
0: 好，咱慢慢的疏通吧。他顺毛驴，吃软不吃硬。说点正事啊，那个易拉宝的样式我过了一遍，有一个是有点问题的，我发给你了，你修改一下，我再发给甲方啊。
1: 嗯。
0: 然后几件事我要跟你确认一下，通稿现在没问题啊，到时候补上董事长现场发言内容就可以了。
1: 嗯。
0: 现场播放的 VCR 甲方确认了没有？
1: 确认了。
0: 好。先进员工的宣传短视频现在差几个？
1: 还剩两个。
0: 抓紧做。
1: 行。
0: 嗯。哎呀，第三现场的短视频，对对，那个短视频已经确认过了，等现场素材再顺一遍就行了。行，基本上就这样。李总，那土队还有什么需要土度的吗？
1: 唯一的土度就是找高总要垫款，这视频有点催款了。
0: 嗯。
1: 尾款20000呢，在全部确认以后必须结清。啊。你要是再往里垫的话，那可就不是30000块钱的事儿了。
0: 行，我去跟老高沟通。
1: 嗯。
2: 老大，
0: 嗯，
2: 是这样
0: 啊，
2: 我表弟那边呢，我已经催过了，他的意思是呢，这个钱呢，肯定少不了我们的，但是这个流程啊，他也确实快不了。

0: 说已经我垫了3万了，加上那17万的缺口，一共是20万，我拖不了了，赶紧付吧。你施工啊，物料那边天天一天催我好几个电话，我都快没有理由应付人家了。
1: 这我都知道啊，可是呢，按照他们公司的流程要盖8个章，这好不容易盖到这个叫什么营销中心了，还有3个章，那不得等吗？
0: 你这哎呀，他多少章他不是我的问题，我现在弄这个事儿，我活不能停啊，老高，你不是说可以垫资吗？
1: 哎呀，现在是什么呢？我这2个大项目都没有回款，这会计呢，刚把这2个大项目的这个什么乙方的尾款给付了，说是要违约，人要告我们，账上没多少钱了。你看，新的项目，也留点启动资金吧，下个月公司运营也得留点钱吧。哎，老衲，我说实话，我也挺不好意思的。
0: 高啊，
1: 你这计划它赶不上变化呀。哎呀，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我呢顶多呢再能挤出7万，剩下的钱呢你看能不能想办法帮我凑一下。
0: 10万不是小数目啊，我能垫的我就都垫了，已经。
1: 哎呀，老衲，咱们俩认识有20年了吧？当年你买房找我借15万，我二话没说马上打你账上，我连个借条都没有。5年前我妈做心脏手术，对吧？我当时一时不凑手，你听说了，立马打给我10万。咱们像亲兄弟一样，但凡谁有钱谁要用，那都是二话不说，这都是过命的交情啊。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但凡有办法，我也不会跟你开这个口啊。
0: 你知道我现在这个情况，就我这点家底，我经不起什么风浪了。
1: 我懂，谁家的钱都是养家糊口的钱，可是他做生意他就是有风险的，高风险高收益一直是这么个规律啊。哎，老衲，实在不行呢就这样，那这活儿你别干了，我把你那个垫付的钱还有你的劳务费都付给你，我再找个愿意接手的人把这单活给他了了。哎，我是想的，你但凡能筹到钱啊，把这单活干了，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这样，利润我直接给你10万，咱们签个合同好吧？但凡甲方付款，哪怕我其他的项目回款了，我马上就付给你，连你垫付的13万，你的利润10万，一共23万，我一次性打给你。
2: 不是还要往里面再垫啊？
0: 之前咱们在每一天的时候啊，那时候咱们是强势的甲方，跟乙方签完合同以后，有的时候是及时打款，有的时候也得隔几天看心情。但不管我们的乙方怎么抱怨，人家都是先老老实实先把活干了。所以说合同这种东西，你要是说我就100%按照这个执行，按照这些条款执行，那很多事情没无法进行。
2: 那为什么不能严格按照合同执行呢？这就是生意场上的不正之风，没有契约精神。
0: 不垫款很多买卖都做不成，你像咱们工作室之前就接不到大活，为什么？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储备资金，那就没有垫款的实力。那老高说了嘛，是吧，你做生意都得有风险，高风险高收益。
2: 那咋办啊？
0: 借也得垫呢。你现在停下来，之前好不容易建立起来这几个公司的关系，那全黄了。

0: 因为咱们店的钱有可能就打水漂了。嗯，反正我这也只有2万块钱。你要是觉得还不够的话，就只能问卷卷借了。
1: 那不用你，你技术入股，人家说好的嘛，是吧？花钱的事都是我来，卷卷也不用麻烦他。开业的时候他拿了5万了，没事，我想办法。
2: 丁先生，
3: 嗯，
2: 有没有吃的？给我弄点。
3: 哦，那我去叫一下陈姐。
2: 哎，不用那么麻烦，随便切点牛肉就行。
3: 哦，好。

0: 我们聊两句。
1: 坐。
2: 我站着就行。
0: 听说你是白寒宁前同事。
2: 对。
0: 为什么干这个？
2: 目前只能干这个。
0: 那你挺厉害啊，也很坚强，比白寒宁强。昨天那事儿让你为难了，寒宁那个脾气不好受吧？
2: 丁太太这一段时间吃的特别少，然后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就想着给她换一个产妇既能吃又能调动她胃口的菜。
0: 她状况怎么不好了？没事儿，有话你就直说，我平时比较忙，顾不上家里。
2: 她睡眠不好，经常睁眼到天亮，然后情绪确实也不是很稳定，我比较担心她有产后抑郁症，所以丁先生，您要是有时间的话，是不是带她到医院看看？
0: 好，我记着了。但她情绪不稳定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们结婚后不久她就辞职了，一直在家做主妇，脾气越来越不好。
2: 我挺理解她的，因为我之前也做过几年家庭主妇，也是因为生了孩子，女人要兼顾家庭和事业实在是太难了。虽然我的家里人很理解我，对我也挺好，但是我有一段时间还是会觉得很恐慌，就脱离开职场，觉得自己会不会慢慢的跟这个社会就脱节了，想着想着自己心里就会很自卑。我好像话还有点多了。
0: 不会，我喜欢听你说实话，和你聊天很有意思。你和韩宁很不一样，有机会我们应该多聊聊。
2: 丁先生，我得去看孩子了。
0: 你忙。
2: 您慢慢吃。

0: 你老公性骚扰我，我不干了，现在马上走，给我结账。
1: 我老公性骚扰你，
2: 真好笑，你跟你说得出口？
3: 你走的时机太对了，我后悔没当初跟你一块儿出去干去。
4: 我能借我点钱？
3: 行啊，要多少？
4: 10万。我走了，这不是我要找的地方。
5: 那你要找的地方在哪？
4: 可能在这儿吧。
6: 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7: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不要鼻塞，
12: 不要流涕，
11: 不要头痛。
9: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

0: 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老村长带着几个乡亲找到了我，都是我的长辈，说同意改建的话能申请补贴，只要我一个人不签字，全村都拿不到钱。
1: 我话都说到那份上，沈老师就是不表态啊。反正我是真没脸再去找他了。
2: 哎，你看看这个，
3: 他在山上生火做饭，为了避免山火，我带着相关部门去检查，他就不得不走了。
1: 这是不是有点太……
3: 不能再拖了，你现在就跟我上山，你的房子你得出面呀。老柯，别人可都签字了，你不想回头，村民们都怨你吧？

0: 沈磊，沈磊，
1: 出去了。
2: 沈磊，沈磊，沈磊，
0: 沈磊。
1: 二位请看啊，里面看一下。

0: 对了，小雪，有一件事要拜托你跟你爸。我养的那只鹅吧还在山上，你们能不能帮我继续养，让它寿终正寝就行，别让人炖。其实它也不算是我养的鹅。天意啊，总之八斗就交给你好吗？
1: 沈大哥，是不是我爸把您赶走的？如果是他赶你走的话，我就不考大学了，我现在就跟他说去。
0: 哎，小雪，这件事跟你爸没关系，是我自己要走的。
1: 那你是不喜欢这里了吗？
0: 喜欢，怎么会不喜欢呢？只不过我原本以为我要找的是一个远离尘嚣安静的地方，结果发现好像并不是这样，这不是我要找的地方。
1: 那你要找的地方在哪？
0: 可能在这儿吧。小雪，你还是要好好考大学，知道吗？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自己以后能有更多的选择。
1: 陈大哥，那你是要回北京了，对吗？
0: 我也还不知道呢，就跟来的时候一样，走一步看一步吧。我走了。
1: 沈大哥，我会好好考大学的。
2: 加油。
3: 老林，我最近创业遇到了一个难关，需要你的帮助。老姜，中午有空吗？请你吃火锅。
4: 哥哥，你这是想我了吧？那咱还是吃面吧，下午上班得打卡，火锅没时间。
3: 妥。

0: 现在啊是真的不想干了，在公司，在他们兄妹俩手底下，我肉体精神是双重受折磨。你走的时机太对了，我后悔没当初跟你一块儿出去干去。哥，你可得好好干啊！要是碰见合适的副官，你可得介绍给我。我是真不想努力了。哎，你别呵呵的，对吧？我现在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你说天下间副官那么多，总有喜欢我这款的吧？是不是？那保不齐哪天哎碰见个合适的，我干嘛？
1: 哎，你能不能借我点钱？
0: 行啊，要多少？
1: 10万。我最晚2个月还你带利息。
0: 说什么利息啊？你要3-4万吧，我有现成的。不是哥，你知道啊？我现在降薪以后，我收入是以前的一半，这10万，你干嘛使啊？
1: 给你吓那样，别逗你玩呢，试试。行，这年头还能拿出3-4万给朋友，不容易。
0: 哎呦，真吓我一跳。哎，不过哥，你要是真有需要，你真跟我说啊。
1: 行，我知道了，我那工作室现在运转的还行。

0: 兄弟，感谢信任。这是补充协议，章已经盖好了，你看看，要是没什么问题，就在下面签个字。
1: 我跟你交个底儿，这钱是我在网上贷的，有利息。我要不是为这项目，我真不敢这么干。
0: 哎呀，我懂。别说你这个工作室了，就是我这个公司，那挣的也都是走钢丝的钱。
1: 我陪你走钢丝没问题，但是你得答应我，千万别出什么问题，千万。
0: 你放心。哎呀，你只管踏踏实实干好你的活啊，我表弟这边我盯着他，我天天催他，只要钱一到账，你那23万我马上就打给你。

0: 爸爸，
1: 你好精神呀，还不睡觉呀？小咪老师在家
2: 呀？
1: 哦，他在卫生间。
2: 还不睡呢？
1: 看起来挺精神的。
2: 来，让爸看看。
1: 来，
2: 来，哎呦，小家伙精力这么旺盛啊！
1: 哦，没事没事，
2: 给爸下一个。
1: 没事，
2: 给爸使个劲。
1: 那个，丁先生，不然您抱一会儿。哎，爸爸抱啊。
2: 不哭啊，爸爸看，爸爸看，
3: 这么早就回来了，
2: 来看看孩子，
4: 怎么了？见着爸爸不开心吗？
2: 啊，还是妈妈抱。
4: 哎呀，来，妈妈抱抱抱抱，好宝宝，
2: 辛苦了。
1: 辛苦什么呀？
2: 你也早点休息吧，跟爸拜拜。
1: 你这就走啊？
2: 那还有事没完，拜拜。
1: 好吧，那你早点休息，跟爸再见，再见。
4: 宝宝，是不是爸爸来你也高兴呀，小宝宝？嗯，妈妈想好了，等你再大一点啊，妈妈就要去找个工作去做一做。哎，沈炼，
3: 哎，你说我开个店怎么样啊？
1: 挺好的。
3: 我有个表妹吧，她在老家开了个美容院，我觉得我也能做这事儿。回头我让我老公给我投点钱，我也开个美容院。

0: 你剪头发。
1: 你这样，你帮我修一下，稍微修一下就
0: 好。好好，里边请。来，黄哥。坐着。

0: 我呀，这个技术是从北京进修回来的。我给你剪一个稍微精神一点。
1: 好。

0: 我准备走了，你们要好好听话，听到了没有？
1: 刘老师，别走！
0: 不准这样！
1: 别走！没有你，我们怎么学习啊？
0: 你们可以学习的啊！
2: 刘老师，
0: 不敢送了，你们再这样我就生气了。
1: 刘老师，
3: 你坐这儿吧，你
0: 好，谢谢。
2: 我也追。

哈哈哈哈。

0: 谢谢。
1: 啊，不客气。
0: 觉得挺对不住他们的，我就是一个来短期支教的，没想着他们这么记着我。
1: 我在山上的时候也有一个学生，我呢算是他的家教吧。他其实挺聪明的，就是缺乏了一点自信。我现在就希望啊，他能考上一个好一点的大学。
0: 你还挺负责的。我爸妈就是希望我在家，或者是开车两三个小时就能回家的地方找一个稳定的工作，顺便再给他们拎一个结婚对象回去，直接过上家庭生活。要不是他们催我，真想一直待在这里。我还有好多东西没有交给我的学生们，我答应了孩子们好多事情都还没做完呢。
1: 其实你可以再回去啊。
0: 不知道，我参加的是一个公益组织的短期项目。我来之前其实就想过，我可能待不了太久，留不下来，还有必要来吗？可是我又想，只要我多做一点，孩子们就能多学一点知识，然后这个世界上还会有千千万万个我来做这件事。

0: 淘沙，始见真金璀璨；勇攀高峰，方显英雄本色。
1: 风雨兼程，终见繁花似锦；披荆斩棘，奔赴不凡之路。
0: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同辉人交出了令集团上下满意的答案。下面，让我们将目光聚焦在大屏幕上，一起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0: 待会儿不要紧张，加油。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启宣部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舞蹈表演《南湘韵》。
2: 掌声有请。

0: 兄弟，我跟你说啊，这活动办得太好了，领导上上下下都非常满意。哎，辛苦了，辛苦，辛苦，辛苦。
1: 领导满意就好。那领导满意了，是不是流程能稍微快点？
0: 哎，你放心啊，我弟跟我说了，章马上就盖完了，最晚明天签就到账。哎呦，
1: 感谢领导，我不多留你，我赶紧清点一下。啊
0: 啊，好，
1: 打电话联系。
0: 好嘞，啊，哎
1: 哎哎，哎，不好意思，谢谢谢，没事没事没事。哎，那个别，你先别说，别说，别说，我得清点一下，清点，看一下啊，看一下，现在这个里是几个？哎，
2: 丁先生，你有什么事儿吗？
3: 啊，我洗发水用完了，你的借我用一下。
2: 我的，哎，不，丁先生，我的洗发水不合适。哎，
4: 沈林。宝宝在楼上哭呢。你洗完澡不上楼带孩子，你在这干嘛呢？
2: 我刚洗完澡，刚打开门。
4: 你不知道他这个时间回来呀？你这个时间洗澡，你安的什么心啊？
2: 我从早忙到晚，我得等宝宝睡了消停了，你也没什么事了，我才能下来洗个澡啊。
4: 你别跟我解释这个，你作为专业月嫂，你应该知道跟男主人保持什么样的距离。你在这站着干嘛呢？等他回来啊。

0: 丁先生，您关门干什么呀？我来看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没？啊，你老盯着我看干什么？我这是在欣赏。我第一次见你就觉得这么娇滴滴的，不应该干这种活。
1: 没办法，我要挣钱。挣钱简单呀，能比这个挣得更多，还不用这么累。
0: 怎么挣？这样吧，我教你怎么挣。今天晚上，你来我房间。
1: 丁先生，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
0: 这怎么了？
1: 我觉得这是性骚扰了吧？这怎么能是性骚扰呢？我是喜欢你，才愿意跟你亲近呢。所以，前天晚上，你到房间看孩子，在我背后蹭来蹭去的，还有昨天，我洗完澡你拦着我，今天又说让我晚上到你的房间，都是因为你喜欢我。
0: 是啊，我不喜欢你，我干嘛对你这样？
1: 你对我哪样了，丁先生？
0: 啊，对不起，我着急了。今天晚上来我房间，我等你。

0: 白海林，你老公性骚扰我，我不干了，现在马上走，给我结账。
1: 你刚才说什么？我老公性骚扰你？搞笑的吧你？
0: 你昨天不是看见了吗？
1: 昨天那不是你勾引他吗？
0: 就你那个老公，贼眉鼠眼、恶心巴拉的，也就你能看得上。
1: 你自己照镜看看，你多大年纪了？我要不是因为看着你卖苦力赚钱同情你，我会留你在这儿当月嫂？我老公勾引你，真好笑你！你也说得出口？
2: 这怎么能是性骚扰呢？我是喜欢你，才愿意跟你亲近的。
3: 前天晚上，你到房间看孩子，在我背后蹭来蹭去的，还有昨天，我洗完澡你拦着我，今天又说让我晚上到你的房间，都是因为你喜欢我。
2: 是啊，我不喜欢你，我干嘛对你这样？今天晚上来我房间，我等你。
0: 不想跟你废话啊，这段录音我发到了我邮箱，设定了半个小时之后，我如果有任何问题就发给我老公和我公司，他们会报警的。赶紧给我结账，一分钱都不能少。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大不了月嫂我不干了。你老公不行啊，这段录音要是发到了网上、微博上，或者是你老公的公司，他就是社会性死亡，你要不要试一下？
1: 你是泰迪吗？啊，什么人你都招惹？
4: 我没有啊。
1: 什么你没有？人家都录音了。
4: 你相信他，你不相信我啊？他就是想讹点钱。他一个老女人，我至于吗？
1: 你别跟我在这狡辩了，一会儿他把你录音发到公司里，我看你怎么办。
4: 我去处理，把手机给我。
0: 我凭什么把我的手机给你？
4: 凭什么？可就
0: 我告诉你啊，抢我手机没有用，在我邮箱里头半个小时就发送。你们一家人少跟我废话，赶紧给钱，一分钱都不能少。赶紧给我钱！
4: 给他转账。
1: 我没钱啊。

0: 爸爸做饭，行，这个汤咸。
1: 爸爸做饭，
2: 加了，
0: 加点水。
2: 嗯，
0: 加点水。
2: 来了。
0: 嗯，回来了。
3: 怎么回来了？
0: 不是过几天才回来吗？怎么这么早啊？
2: 哎，那个雇主家婆媳闹矛盾，那婆婆不让她请月嫂，
0: 老因为这个事情吵，我想算了吧，就商量好，我就先回来了。
2: 行行，回来也好。
0: 妈妈，你真回来了？
2: 对呀， 我许愿成功了。
3: 许了什么愿？
0: 我昨天晚上睡觉之前，我说如果妈妈能真的回来，我愿意一个月不吃肉。
3: 真的假的？
2: 哎呀，我今天正好买了五花肉，准备明天做红烧肉吃呢。
0: 完了，那就后天开始不吃。你就是这样。没事，天天哎，
4: 你怎么打个电话来呢？我接你去多好。
0: 接我干嘛呀？开车还容易堵车，坐地铁方便。哎哎，
2: 妈妈，我帮你拿，
0: 不着急，
2: 再拿
0: 我
2: 一会儿。
0: 慢点啊，慢点啊，这点不够啊。
4: 茄子，
0: 爸爸做茄子，做饭饭。
3: 那我今天吃现成的，我就不帮忙了。
0: 茄子，
2: 歇着去。
0: 儿子，妈妈，你慢慢，你不会不认识妈妈了吧？
4: 认识，认识，碰过头，碰过头，碰过头。咦，
0: 啊，妈妈，我先去洗个澡，
4: 先歇着，啊，歇着，
0: 你做了啊？
4: 啊，我弄，我。
0: 我们要吃饭。
4: 爸爸，
2: 我帮你弄吧。
4: 来，哎，你把这个蒜给我包了。包蒜，没，让我点去。姜，你倒这个垃圾桶里来。
0: 你就省了一会儿，再收拾那个蒜皮了。哎，好玩吗？哎，不能吃，你跟他亲亲嘴可以，但是不能吃它。
4: 多少啊？半头。

0: 了吧？
1: 我妈。
0: 那个童辉的钱到账没有？你不是说昨天晚上到账吗？我真是拖到现在我才打给你，又出什么问题了？谁住院了？
2: 看这个评论啊，还真是挺用心的。看来他们全家呀，对你都很满意。嗯，这要不是赶上他们家有事儿啊，肯定还会续用你的。不错，第一次上工啊，就这么顺利，算是开了个好头。回去啊，好好休息一阵吧。
3: 我不用休息，我想知道下一次那个见面会是什么时候。
2: 下次见面会是下周六，你到时候直接过来就行了。
3: 好啊，下周六。吴经理，我还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
2: 啊，你说。
3: 您能不能帮我留意一下，就是来找月嫂的雇主？最好是那种离异的或者是单亲妈妈那种情况。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觉得工作起来更方便吧，或者是我觉得他们更需要我的服务和帮助。啊，
2: 好好，我帮你留意。
3: 谢谢，添麻烦了。

0: 老高，老娜，你怎么来了？哎呀，你这还拿东西？老高，我看，老娜来了。
1: 哎呦，来了！真是，
2: 怎么样？啊，怎么样，老范？是老毛病，新症状。你医生怎么说？
0: 保守治疗呗，都打过两次球了，还能有什么好办法？
2: 就先稳定着吧，年纪大了，正常。
1: 出去转转。
0: 谢谢啊，哎，真不好意思啊，我这时候我就不该提钱的事儿啊，但是多理解吧，我家里头现在这急需用钱，我也没办法。你看，要不然那个我垫付的钱能不能先给我一部分？公司账上。
1: 是真的没钱，我也得等他们钱到了，我才能转给你。你看，要不我个人先打给你？
0: 不，一码是一码的，能怎么干？那童辉那是怎么回事？在进行着吗？
1: 哎呀，本来就剩两个章了，说是马上就打款，可是突然又给叫停了。
0: 为什么呀？
1: 说是有重大违规嫌疑，怎么违规了？说我和我表弟没有提前告知亲属关系，你说？啊，这，哎呀，我这太寸了，我这怎么一堆倒霉事，我在这一个活里全让我给碰见了。我跟你说这些话，我都觉得像假的。 不过你要相信我啊，我老高做公司这么多年，从来没赖过别人一分钱，再加上咱们这个关系，我怎么可能赖你嘛？你放心，只要钱一到账，我马上转给你。这个钱啊，算我个人借的，利息从今天就开始计算，哪怕这个活黄了。
0: 你放心，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会还给你。
1: 真不用，咱俩这……
0: 哎呀，真不行。说咱们俩是……东南，东南，那我先撤了。老太太这边你照顾好呗，有什么需要帮忙你找我。
1: 哎。

0: 那项目没给你接管之前，这事儿就不算了。他把钱打你账户上，那个才行啊，落袋为安嘛。
1: 我知道，
2: 嗯，
1: 但是不妨碍我开心，尤其是看到你现在稳定了很多，我更开心了，不用我操心了。
0: 啊，不愿意替我操心。
1: 嗯。
0: 为啥你操心？
1: 你就不操心。喂，哦，来了，奶茶到了。
0: 哦，
1: 来啦。
3: 你好，您的外卖。
1: 谢谢。
4: 关了，让他关了。
1: 不好意思，咋了？
4: 让他关了。
1: 不是咋了？
0: 没事，没事，没事。
1: 没吃药？
0: 我吃了。
1: 吃了怎么还犯病？
0: 没事，吃饭，吃饭，吃饭。
1: 医生怎么说的？要想病快点好，就得按时吃。你为什么不吃药？
0: 医生那么说，是因为他要为了他工作负责任才那么说的。我查过这个药，吃完这个药严重依赖、严重成瘾，而且会严重损伤我自己的大脑。我靠大脑吃饭的，我靠脑袋敲代码的。我吃了这个药，我还有没有工作了呀？所以我肯定不会吃的，我打死我也不会吃这个药，肯定不吃。
1: 是不是要先听你的？那咱换个别的治疗方法，可以不？

0: 这次为什么又不提前跟我商量一下呢？未来我想要是用家里钱把这个工程上款要是垫了，你肯定会收到银行短信。那你在人家干活，心里头也不踏实。 那我最快的方式，我就是先网贷10万块钱过渡一下，那想着老高那边的钱一到账了，那这事儿也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就他那边那个回款的是审查过程太繁琐了，到现在这钱也没到。老高就有这么一个欠条嘛，这个欠条反正也是有法律效益的，而且还有利息。我们俩这么多年。
1: 交情了，我信他。所以你绕来绕去，还是得我们家先拿自己的钱来垫这个网贷，对吧？
0: 对，我对。欠那个网贷多少钱啊？算上利息，10万2000。
1: 嗯，你知道还了这些钱，咱家还剩多少钱吗？我算了，大概加上你父母上次给咱们那些3万左右吧，还有。你知道啊？我知道。啥时候还啊？那钱最晚？ 先还吧，不然会影响你征信的。这收好啊。

0: 全是骗子，那人躺了一地啊，看着全是白领，受过高等教育的，没脑子傻子。行了，
1: 那不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吗？
2: 谁啊？是我，
1: 沈黎。滚！我爸打人肯定是不对，我们能进屋跟您聊聊吗？法院聊去吧。在北京，如果实在是撑不住了，你就来燕郊，你呢跟着我们俩学装修。
3: 我学装修啊。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4: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特医止咳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
9: 特医止咳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5: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请您记住。 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6: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12: 多拎两个，
13: 多走两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我们也希望年轻一些的演员把戏曲这个班真正的接好，
16: 一戳一站，一看这功夫就在。
17: 天生我材必有用。
18: 用京剧的旋律来演唱古诗词，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19: 水在上，
20: 这我是在京剧院，就是负责打前站，尤其是下乡演出，缺什么来什么，
21: 一专多能，一个人顶好几个工作。
22: 爱国高高而滚，
23: 戏曲艺术会给这些身体不健全的人的生活带来那么大的乐趣，会改变他们的生活，这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
24: 不管这个传统的路上怎么艰辛，我会让马派评戏传承下去的。
18: 他这个行当呢，永远是一个精彩的配角，无丑演员更值得我们鼓励。
25: 通过一些话本跟越剧的结合，培养更多的观众跟我们同步成长。
26: 四位老师觉得他们的表现如何？是否值得一张你们的专属戏票？
3: 细雨绵绵，南港满腔热忱，三河古镇、逍遥津公园，两大舞台的选手相聚在同一方天地，继续唱响各自精彩。本期8位知音推荐人轮番坐镇点评，4位知音观察团成员全程相伴见证，知音登场，好戏正式开场。
27: 我是安徽省黄埔戏剧院演员魏余姚，这次带来的剧目是《红楼梦》的选段《葬花》。

0: 大家好，我叫魏余姚，来自安徽省黄埔戏剧院的一名演员。
1: 啊，余姚你好，我刚刚看到这个黄梅戏的黛玉葬花，因为我之前看的越剧的比较多，那么我们昆曲呢也有排过，听到了这个黄梅戏能够把这个林黛玉唱的这么符合这个人物啊，然后声音也好听，扮相也非常的贴切。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你们院在2025年的时候呢，推出了一部黄梅戏元素的音乐剧，叫《他他》，好像很当代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创排的故事？
0: 这个黄梅戏国风音乐剧是在2024年的10月份正式建组，因为我们戏曲一直是属于这种近况式的表演，就是观众在台下，我们在台上。那么现在我们剧院创新的这种新文艺的一种载体吧，是360度的一种沉浸式的，因为要时刻注意到周围360度的观众。就坐在你的身边，
2: 这样看，
0: 对大家
2: 这么看，
0: 对对对，所以大家要克服这个很多表演的一种习惯性的一种表演形式，
1: 很厉害，很厉害。那这是当代的我们的青年演员遇到很多多元化的尝试，也是跟您学习。
0: 没有没有，其实这次经历对我来说也是让我觉得黄梅戏的融合和对这种年轻态的这种表达和传播啊，又有了更多的一些思考，怎么去传承好我们这个传统的黄梅戏。
2: 那刚才呢分享的这两段，我觉得确实也帮助老师们更加了解我们的余姚了。如果老师你喜欢余姚的表演的话，就为他盖上专属戏章。恭喜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3: 我觉得知音大会的这个平台很好，可以展现黄梅戏的韵律，还可以跟戏曲的一些同仁们相互学习，相互交流，让更多的人认识黄梅戏，喜欢上黄梅戏。
4: 萦绕耳畔的黄梅之音，打开的是徽风婉韵的戏曲长卷。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选手们的表演，一同领略这片土地上的别样风情。
5: 夫妻出门听呐、呀哈呀哈，啊夫妻出门听呐、呀哈哈，随手带关连上门呐、连上门的三环小锁，暗中心亮不黑，大大哟呀哈呀哈，连上门的三环小锁，暗中心亮不黑。
6: 书房门前呀，只。

0: 陈维忠先生，你作为一个业余的黄梅戏爱好者，我觉得你很幸福。为什么？你有嗓啊，你看你嗓子听起来很自如啊，这是你一个优点。
1: 谢谢谢谢老师鼓励。
2: 听听曾老师怎么说，我们一定要 cue 到您，曾老师。嗯，
3: 戏演熟了以后，它往往会一种重复，那么让演员自己去兴奋的时候，可能要在重复里头找你的兴奋点，每一天都来一点新的感受，这样的话你在舞台上去表演或者舞台上去重复的时候，你就会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乐趣。
2: 曾老师每次就是不怎么说话，但是每次说的信息量含量都

0: 特别大。
1: 我跟你们提个小意见啊，这个你们有你们的风格，我这个剧种有我这个剧种风格，但是呢有一个道理是相通的，因为它是展示一个人的什么身份的。你比如说文人这个扇子可是不能撒开的，这一撒开我们这个剧种讲这是武将，哎呀啊嘿大雷蹦。我们这个剧种还有一个讲法，文扇文胸武肚，你看那个文人他都是扇胸，武人他都是扇肚，是吧？但这个开扇闭扇，这个我觉得无论是地方戏还是京剧啊，他都应该显示你的身份。
2: 看看四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
3: 我是一名戏曲出身的军旅歌唱演员，我叫王洪涛。这次我带来的是一段京剧《卖水》。

0: 洪涛，我跟洪涛认识好多年了，就是因为全是在各种演出，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个特别成熟的歌者。但是我有一个特别好奇的，你又唱京剧又学流行歌曲，你是怎么贯穿到你的所有的这些演唱当中的呢？
1: 其实我呢，就是等于是参军入伍，为基层的官兵们服务，走边关，进哨所，战士们很多都是90后，可是对于90后的战友们，他们对戏曲静不下心来去欣赏，我就唱歌吧。可是我一唱歌呢，专业的这个戏曲演员的这个根基他又没有了，所以我就想呢，我说能不能我一边唱戏曲一边唱歌，能不能尝试着去走戏歌的路。后来呢，我就进入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深造，系统的学习了流行的音乐唱法，所以我就把戏曲和歌曲、流行歌曲融合在一起。那么你用歌曲的方式能引入，他们就非常能够接受。在

0: 我们戏曲演员融入到军旅的这个生涯里面，为大家演唱，为大家表演，鼓舞士气。其实这个传统好像我们古来就有。我想到了抗美援朝期间，我们有很多戏曲名家到了一线，为他们演唱，鼓舞士气。所以也特别的谢谢您。
1: 没错，而且更重要的是，您一路坚持，无论是唱给老百姓，还是唱给我们的军队，都是希望能够把我们的戏曲带到每个人的心目当中。啊，那四位老师们觉得怎么样呀？洪涛的这一段值不值得你们的专属戏票呢？恭喜你获得两张。

0: 戏票获得完美亮相的称号。
1: 你看到全国各地的很多选手，然后到这里聚集于合肥，都是想为传承戏曲做贡献。我觉得我的感触还是挺深的，收获满满。
2: 我叫郑黎，来自内蒙古包头市艺术剧院漫汉剧团。今天我带来的剧目是漫汉剧《丰州滩传奇》选段《密宗》。

0: 是包头市艺术剧院漫汉剧团的演员，我叫郑黎。
1: 这个又是一个天下第一团，而且呢，它还不是简单的天下第一团，因为上世纪的80年代肯定知道有一个创剧工程。这个漫汉剧是根据乌兰牧齐啊，根据很多内蒙的一些民间的曲艺和戏曲形式创立的一个新的剧种。我好像了解到您的父母是晋剧演员。
0: 对，是晋剧。妈妈学刀马旦的。哦。父亲就是属于漫汉剧的前身，他是民间歌剧团。然后他呢，当时呢是拿漫汉调。
1: 漫汉调。
0: 写的15贯，父亲演娄阿鼠。我们那个乌兰牧齐呢，属于天为幕布，地为舞台。基本上就是牧区呀，农村呀，就一直演。我呢在襁褓里就放在那个戏箱里，戏箱里哒哒哒大家一跑，然后呢这个盖儿盖上了，十几个服装箱子找不着我，说坏了，这孩子闷死了。一看脸憋得痛苦，那睡着呢。所以说现在还是就是一听京剧加火点儿啊，就能睡着。
1: 这个基因里的啊，对对对，真好真好，
2: 挺好的。我觉得这个演员形象条件都非常好。就是我刚才和你切磋一下，您刚才那个声音，可能你的这个气息没有全放下来，声音没有都放出来。
0: 是
2: 满汉调，我听着还是蛮好听的。
0: 是，
2: 但是这个剧种呢，年代不长，观众熟悉的可能不太多，有机会能多展示。
0: 满汉剧它不分行当啊。一共加起来是40年，当时我们这个前辈们给漫汉剧留下了珍贵的24字真言，就是博采众家之长，化为自身血肉，保持发扬个性，开拓自家道路。
1: 如数家珍，我们听听我们的观察团怎么说。
3: 其实我觉得这个知音大会啊，也是知识大会。
1: 是。
3: 因为那个参与的这个剧团呢，来自不同的地方，剧种的丰富多彩，体现了中国戏曲的这种博大精深。戏曲不仅是过去的一个艺术的珍宝，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不停地繁荣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剧种，产生了一些新的艺术风格。所以中国戏曲呢是活态的，是有希望的，
1: 有生命力的。是，谢谢您，谢谢崔老师。好，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的推荐人怎样盖章亮票。你获得谢老师的专属戏票。
0: 谢谢谢老师。
4: 谢谢谢谢。
0: 漫汉剧现在呢，基本上就断档得很厉害，这是一个比较难过的事情。但是在我没退休以前，我还是想努力地带着年轻人走一段，让他们慢慢地爱上戏曲，爱上漫汉剧。
5: 漫汉剧的唱腔里流淌着北方的辽阔与豪迈。接下来要登场的几位选手又将带我们领略怎样不同的剧种风采呢？

0: 谢谢你的表演。我们来听听评审老师怎么说。
1: 这上面添着你的职业是小学戏曲教师。
2: 对，我现在在学校就是普及传播发扬我们的各种的戏曲文化，因为我觉得戏曲现在不仅仅是演戏，它应该有新一代的年轻的力量。
0: 他好像在四年之内编了5本那个教材，他集合了200多个唱段，各个剧种的，就为了教小朋友，他自己整理的。
1: 那么今天听你这一小段呢，感觉到里面的变化也很多，但是小建议啊，刚才和朱老师在讲你用的这个大嗓小嗓真假声也是，我觉得本身不错，但是就是在唱这个假嗓的时候，高音的时候呢，有一点那个声音是有点发虚，能怎么给他感觉真假声听不出什么痕迹来就更好了。
3: 我们嗨子戏呢是我们阜南县的地方剧种，它的起源就在于我们淮河的中下游，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那个时候我们的老艺人还有我们当地的这个群众呀，就在田间地头干活的时候，哼唱着一些小曲，加一个这个嗨字来表达内心的这种悲伤和失落。
4: 我觉得中国戏曲的服装呢，实际它很讲究色彩，中国戏曲服装的色彩跟人物它要很吻合，另外还要跟民俗吻合。我就给咱们那个老家院这个老师提个建议，你不要系白带，在中国的传统服装中啊，这个就跟孝带一样。我觉得你在一个丞相家又是这么一件事，你应该还是应该系适合正常家庭环境中的那个带，颜色要再斟酌一下。
5: 我是来自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皖邦艺术传承保护中心的演员，我叫武翠婷。今天我带来的节目是皖邦舞狮请缨选段。

是老身我的寿丹青，一个个积下成欢，满面春风。年少人盼的是立功汴京，年老人我盼的是天下太平。老身我接过了一百担七岁，眼不花，我这儿不

0: 听到了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声腔，高八度的那个叫欧音是吧？
1: 欧音花腔。
0: 对对对，也是对，很少听到的。那我看你介绍上面也写到你37岁参加高考的。
1: 参加这个高考是因为我的艺术已经达到一个瓶颈期，你想让它再上一个台阶，但是没办法提升。然后于是我在2020年的时候就备考，准备考一下我们中国戏曲学院，到那里去学习来提升自己。当年高考的时候，其实我女儿也是参加这个中考，她是中考时期，我是高考时期，然后我们两个算是一起奋战吧，所以基本上是白天演出，演出的空闲时间，然后我就开始背书啊，背一些英语单词啊，演出结束的时候就回去参加一些一个培训机构，然后备战了高考。于在2021年的7月份，我就考上了咱们中国戏曲学院的昆曲表演专业，当时考的是小生。
2: 这个晚帮，我听他这样唱，我真觉得特别好听。但是呢，我知道你唱的晚帮里的那一些词啊，包括一些板式啊，其实跟豫剧的很相似啊，基本上一样哈。
1: 对，我们这个属于是移植的豫剧的。
2: 对对对对，那个我唱一句，那个就是武士请缨豫剧的，跟他同一个戏同一段唱。然后呢，我看我唱到哪儿，你就出那个二音，咱俩下一下锅，叫他们感受一下，好不好？咦。家人欢天喜地呀，那

0: 唱的可好听嘞。
1: 国外也有那种女花腔、女高音是吧？魔笛的那种，是吧？其实跟我们也差不多。我觉得我们听起来的话，可能更有味道。
2: 刚才翠婷的这一段表演，不知道有没有俘获四位老师的心呢？是否值得你们一张专属戏票呢？恭喜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3: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不要轻言放弃，要坚守自己的初心，然后有些时候可能做不到的事情也不要退缩，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4: 37岁再战高考，这是对梦想的执着，更是对热爱的笃定。而接下来的舞台属于广袤大地的万千气象，让我们一同感受最鲜活的戏曲力量。

0: 刚才唱的那个底气足吗？够吗？
1: 足啊。
0: 情绪行吗？
1: 您知道上档梆子有多难唱吗？
0: 我知道呀。
1: 上档梆子调门高啊。
0: 对呀、
1: 啊、和我们河北梆子的调门是一个调门。
0: 那他不能因为
1: 我说他，我说他们高，然后就说实际上也是说河北梆子也不容易。
0: 来，你自己说你刚才那一句你觉得你到了没有？
2: 老师，其实今天呢且没有做到老师们要求的那个份儿吧。对，然后呢其实下乡的时候可能会比今天还会好一些，
0: 对吧？嗯，所以我觉着
3: 是因为我们都特别喜欢你，因为你的外形条件包括你的声音状态我觉得都是特别棒的。
4: 他整个他的功力应该说不在于这三圈圆场，前头啊我们叫沾沾青天，徐策的身份要在里头。你看我们周西方大师前辈老师教我们台上演什么，不管哪个流派哪个行当演一个劲儿。
5: 刚才季婷一上场的时候我们许迪老师就说，哎呀他的声音很好很舒服听着，然后我们看你的台风也是大气沉稳。
6: 我这段红军记是跟何冠希先生学的，他也是为了让我走得更远交给我，我是为了纪念他把这个带到这儿来。
7: 这位老师呢真的很不容易，他比我大五岁呢，唱得多有气力啊，
4: 感觉不像业余的，
8: 据说还票过挑滑车
4: 啊。是啊，
8: 嗯，
4: 这说明真下功夫了。

穷点，还是哦哟，还是。像是疯狂浪大，就是潜若水的去了。

0: 谢谢，谢谢这位选手。
1: 这个淮海戏啊，是我们江苏地区非常流行的一个剧种啊，尤其是最有特色的呢，就是唱腔到尾声部分突然拔高了，那种叫拉魂腔。
2: 对，
1: 是吧？
2: 是的。
3: 为什么叫拉魂腔呢？就是因为它的乐音的尾部突然翻高八度耍腔，就是具有拉人魂魄的魅力，所以我们俗称拉魂腔。
0: 他还会唱我们的海州童子戏，所以你能不能也给我们老师们展现一下？
2: 接下来展示的是我们新编的童子戏《白骨夫人》片段。

0: 才的这个淮海心马上就不太一样了。
1: 对对对，反差感很强。
0: 是的，是的，我们也想问问你，就是为什么本来是学淮海戏的，还要来再学一下童子戏呢？
2: 说实话，我们作为本地的就是地方戏演员，我们都没有听过这个剧，因为童子戏现在全国就只有一家民营的剧团，然后2019年找到我们连云港市淮海剧团一起联排，因为他如果再不找专业剧团一起来相互扶持的话，他就真的是已经灭绝了。对，所以说我们去年才创作了这个童子戏《白骨夫人》。
3: 我们来到合肥有近百个剧种，除了我们知道的京评粤黄梆，包括秦腔等等等这些大剧种，在这次的这个知音大会上，我尤其是对我们这些稀有剧种印象深刻，而且他们这些传承者还很年轻，所以说他们的这种忘我，我觉得值得我们这些专业的从业者对他们致敬。
0: 我们来看看四位老师觉得他的表现怎么样呢？值不值得你们一张专属戏票？获得我们完美绽放的称号，恭喜
2: 三长。就是觉得自己有很多地方就是很多的不足，外加可能自己也是有一些小紧张的，我觉得还是自己的历练不够。

0: 对，还是要多参赛，多学习。
1: 我是来自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松阳高腔的演员胡爽娃，这次带来的剧目是松阳高腔兄妹关灯。

0: 谢谢谢谢这位选手。
1: 我听说我们松阳高腔的历史是非常的悠久哈。
2: 是的，是的，它已经至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
3: 如果是兄长演唱的话，那么他是否能够像提线木偶一样的张张嘴，这个就需要做一下小窍门。你比如说探海翻身，他就可以把脑袋抬起来，更加的逼真。其实我觉得刚才的那个伴唱，他那个咿啊呀这些东西一定要保存在你这个戏里面，这是他的本的东西，他是根儿的东西。够您参考啊。
2: 好的，谢谢老师。
0: 好，老师们是否要为他送上一张专属戏票呢？恭喜爽娃荣获我们完美亮相的称号。
4: 我叫张浩然，是来自上海戏剧学院京剧表演专业的学生，今年是大三。这次我带来的是当代京剧《欠你一枚小红心》。

0: 这个人不是别人，这个人我认识，
1: 正是那神龙大侠霍神仙。

0: 排排轰炸机在天上
1: 谢谢这位选手，做个自我介绍吧。
0: 竹板这个一打响叮当，浩然为名。

0: 哇，方方面面都非常非常的优秀。
1: 我刚才看到浩然他表演的当中有很多现代当代的一个表演手法，然后和我们传统的这个戏曲结合的非常好。那么我想问一下，你觉得能够吸引当代观众的这个戏曲的当代色彩应该是怎样的？
2: 就是像过去老先生创作戏都是紧跟时事啊什么的，但是如果在现在的话，我们可能就会用一些大伙比较熟悉的那种梗，或者是一些比较火的方式。就像我们小红星里面有说唱，我们会有街舞，然后也会有一些现代音乐的融合，就是我们刚刚伴奏里也有。
3: 其实他这个戏我在现场看过，我觉得是特别受启发。我是在想，京剧是什么？什么是京剧？在我们保证我们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与时俱进，而不是闭门造车。那我们的根儿是什么？我们的根儿就是唱念做打，欲前先后，欲左先右，这些东西是我们的根儿。我想起了我的老师张春华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就演了《侠盗罗宾汉》，上场门是洋乐队，下场门是京剧乐队，现场射箭。他们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创新意志，所以我从你身上看到了我们京剧的未来，看到了我们青春的亮丽，一种冲劲儿。京剧需要你们，也希望你们在京剧的这个世界当中继续的翱翔。
2: 谢谢老师。
4: 我们来看看四位老师觉得他的表现怎么样呢？是否值得你们一张专属戏票？恭喜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5: 我受益匪浅，受到各位评委老师对我的点评，我也觉得我是特别开心的，因为我也知道我的不足在哪里，然后我的可能是长处吧，我怎么样把它去更好的去发展下去。我觉得各位老师，每一位老师对我的点评，我都非常觉得非常感谢。
6: 我觉得首先创新戏曲它的前提就是非常好，要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我们戏曲是什么，利用当代的这个表现的手法和这个动作肢体在里面，哎，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结合。当然我们唱腔还是原汁原味的京剧，那么像我坐在下面，我就没有觉得很有违和感，就觉得哎，又很有趣，又是那么年轻有朝气的面孔，再加上那么新颖的表现形式，那也能让新的观众也知道我们传统文化的魅力。
7: 年轻的戏曲人把国粹京剧唱出了新花样，接下来要登场的是一群可爱的阿姨，她们平均年龄64岁，会在舞台上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呢？
8: 我叫郑兰菊，来自山东淄博，今天表演的剧目是京剧《无云岗》选段。

0: 谢这位选手和助演们。
1: 哎，我觉得他特别可爱，尤其你旁边那几个助演，我觉得是太可爱了。那你怎么会喜欢戏曲了，而且选择了张派呢？
2: 我是自幼从五岁端呢，就是受我父母的影响。我父亲呢是拉京胡、古板，我母亲呢也是唱过京剧。所以说呢，就是在父母的带领下，在各位老师的指点下，我就爱上了这个张派。

0: 术。
1: 那你中间干的什么工作呢？
0: 我原来干过是在单位上工会工作啊，现在退休之后呢，就是在我们社区呢，老年大学还有小学、中学，我都去传承咱们国粹京剧艺术。
1: 那我觉得你这工作特别适合传承。那退休了呢，你现在你更可以了，时间更多了，是吧？
0: 对对。
1: 所以我们鼓励你，希望你把京剧、把张派唱到更多人需要的地方，加油！
0: 谢谢老师们，谢谢。
2: 好，我们来看看四位老师觉得兰琪的表现怎么样，是否值得投出一张专属戏票？恭喜你获得两张戏票，获得“完美亮相”的称号。
0: 获得两张，心情非常好。
3: 这七个给我印象特别深，在他们的唱里面，我看到了热情。他们也特别感染我，有这样一群人热爱着我们中国的戏曲，都对他们印象特别深。
4: 大家好，我叫李亚乔，是北京市曲剧团的青年演员。
5: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曲剧团的青年演员，我叫王后义。
4: 这次为大家带来的剧目是北京曲剧《少年天子打猎一折》。

身教，金盔银甲气宣昂，胯下白马，铁路闪电。

0: 敢在列场拦皇上。
1: 皇上上怒，心不

0: 少年有胆量，信手赏他一香囊。
1: 奴才谢恩双膝跪，
0: 朕把英俊少年赏。
2: 谢谢谢谢两位选手。喜地老师，您的学生们怎么样？
3: 我是不是应该避嫌啊？我走吧。
4: 不，徐老师您坐着，您坐着。
2: 那刚才我们都既然提到了两位是我们徐老师的学生，也想先问问两位吧，最早是怎么跟徐老师结缘的呢？
5: 在我们进团的第二年，2023年的时候，然后团里复排少年天子，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剧目。然后那个时候许地老师担任我们的艺术指导，然后那个时候跟许地老师结下了美妙的缘分。
2: 那两位跟着徐老师学习这些年有没有什么感悟吗？
5: 我们非常幸运，在学习北京曲剧这个剧种的时候，有许地老师这样的一位艺术家给我们不断的指导，然后一直在支持我们，鼓励我们，给了我们很多的爱。
6: 其实许老师对于我们北京曲剧的声音啊，发声方法给我们的一些指导。对，因为从前我们可能在演唱的时候会下意识的挂喉头，对，所以发声的时候会紧。我刚才可能有一点，可能还是有一点紧，但是我相信就是将来在许老师的影响下，我会逐渐的越来越好。
4: 挺好的，挺好的。其实老师啊，我替两位同学说一下，我深有体会。我的老师在台下坐着的时候，我们在台上都特紧张。我说一个小故事，就像袁世海先生说，郝寿成先生问他，你是打算把我揉碎了变成你呀，还是把你揉碎了变成我？老师的要求就是什么，要学神似。我们在后台跟徐老师取经的时候，他也说神似最为真。还有就是你刚才说到的发声位置，只要一有爽朗的笑声，我闭着眼睛就知道一定是徐老师来了。
2: 那我们来看完两位表现之后，四位老师觉得他们是否值得你们一张专属戏票呢？恭喜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7: 比较激动。
8: 对，刚才特别紧张，然后现在下台还在沉浸在刚才的紧张气氛当中。然后特别感谢戏曲知音大会，感谢各位评委老师对于我们年轻人的支持，我们会更加努力。
9: 不要自私的说，我们北京曲剧两个选手非常好，他们进步也非常快。其实刚毕业的真的是越来越成熟，在舞台上的这种表现、控场能力，包括声音的表达，包括形体的表达，都越来越好。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1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超视力不一样，
1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1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超视力不一样，
1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在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舞台上，每一位选手都用热爱留下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他们中有戏曲院团的钢鼎者，在千百场演出里打磨出从容底气。
19: 那么来游西湖的同时，也要知道我们杭州有一个自己的地方剧种——杭剧。
20: 不演出的情况下，我就是每天必须练唱腔，努力朝着那个文武兼备奋斗。
21: 我知道戏曲的这个高度啊，手眼身法步少了哪一样都不行啊。
14: 有来自各地的戏迷票友，将兴趣化为悠扬戏韵。
22: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晨煌，我来自印度尼西亚。
23: 我是来自澳大利亚悉尼，我叫郑叶波。
24: 我是来自喀麦隆。
14: 有自信从容的戏曲青年才俊，在锣鼓声里长出戏曲的根。
25: 我就想把师傅的这个艺术能带给更多的戏迷观众，让大家能所熟悉所去传唱。
26: 我很感谢就是曾金平老师带着我去拜访了一些我们的前辈老师，让我去感受老前辈老师对剧种的热爱。
27: 我从小学戏就是因为非常喜欢兴奋贾老师，所以才对，所以才学的评剧。
28: 流量可能是一时的，但是自己磨练出来的一本好戏，它肯定是长久的。
14: 有扎根乡土的非遗守望者，用执着与热爱守护戏曲火种。
29: 这个剧种也比较小众吧，每年以前在学校我就会利用假期去下乡去整理，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吧。
30: 再一次就是我一下乡的时候呢，看见我师父在那儿演木偶戏，吴老师我想学习一下这个，吴老师说的可以，我教你怎么学，随后呢你把这个木偶呢给我们传下去。
31: 不管这一条路怎么艰险怎么艰苦，我会让马派拼音戏传承下去的。
14: 相信每一位相聚于此的选手都可以带着舞台上的收获。知音推荐人的叮嘱，在戏曲之路上步履坚定，行稳致远。接下来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将迎来知音盛典，这是为知音选手、戏曲名家、跨界达人举办的一场盛会。在此之前，几位知音推荐人将精彩返场，带领知音选手奔赴合肥多处城市地标，以戏传情为盛典预热，为知音而歌。让我们一同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影《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0: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2: 春晚，
1: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3: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4: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5: 不如大家一起
4: 去观赛。
5: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4: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4: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5: 一起看，
3: 还有趣。
5: 这个暑假，
4: 一起去观赛，
6: 等你加入哦。
7: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8: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9: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10: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11: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8: 抓！
12: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0: 为缘，天开化技，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取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百为会，尽酬细纹千折，
1: 东风
2: 月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作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一个店又一个店的烧香磕头，也够累了。
1: 哎，烧香怎么能说累呢？菩萨听到了要不高兴的。但愿菩萨保佑你姐姐嫁到了刘家，早生贵子，百年好合。玉郎，妈现在担心的是你的终身大事。刚才签条上说你红鸾心动，但愿你早点成了亲，妈就安心了。就不知道娶的是谁家的千金。
0: 妈，谁都不知道，心计也没用，说不定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
1: 玉郎，我们去吃素面吧。
0: 我吃不下，姐姐陪你一块去吧，我在这儿再看看。
1: 也好。

0: 慧娘，
1: 嗯，
0: 你看这签好不好？上上签，
1: 妈，你快去拿签条吧。
0: 啊。你在这儿等我，别乱跑乱闯的啊。
1: 知道了。唉，妈管得我太严了。

0: 你这人怎么了？我又没跟你说话，谁要你来接嘴？
1: 我看小姐在向菩萨说心事，吞吞吐吐，有点不便出口，真替你着急，所以帮你说了几句，这完全是一番好意呀。
0: 谁要你的好意？也用不着你来帮我说呀。
1: 可是我已经说出去了，这如何是好呢？
0: 把说的话收回去。
1: 话出如风，怎么收得回去呢？
0: 哼，看你是个读书人，居然不懂男女避嫌，真是该骂。
1: 是是是，该骂，该骂。不过，秦小姐舌下留情。
0: 呸！谁要与你留情？我啊，不但要骂，而且还要告你呢。
1: 告我？
0: 告你行为太轻佻，要你的老师好好的管教，还得打。
1: 打？
0: 嗯，用戒尺重重的打。
1: 哎呀，小姐，

0: 千万告不得，告不得，老师打起来啊疼得很呢。
1: 那你快走啊，要不然给我妈撞见了，只怕不与你罢休。
0: 是是，我就走。哦，小姐，刚才学生一时忘形打扰了你，请别见怪啊。

0: 快看快看快看，
1: 有病冲喜，逢凶化吉。
0: 冲喜，
1: 嗯，
0: 好啊，把你嫂子接过门来给你哥哥拜堂冲喜。
1: 妈，哥哥有病怎么能娶亲呢？
0: 哎，你懂得什么，城隍爷爷的话还会错吗？走走走走，烧香去。
1: 你先去我就来。
0: 你一人待这干什么？
1: 不是一个人。
0: 什么？还有谁啊？
1: 没有没有啊。
0: 那走啊。
1: 妈，你看这些画多好，我要再看看。
0: 画有什么好看的呢？走走走走，
1: 我一会儿再来。
0: 啊，还来啊？不来喽。

0: 文姑，你怎么又回到这儿来了？你在干什么啊？
1: 我在看画。
0: 难道爸爸的画不及这些好啊？走开！刚才你怎么不跟在我后头？
1: 我
0: 快走快走！

0: 慧娘的亲事总算是定了，
1: 哎，
0: 魂儿也快要成亲了，
1: 哎，
0: 这不是双喜临门吗？
1: 是啊，双喜临门呢。
0: 慧娘，慧娘，慧娘，慧娘，
2: 来了。爸爸妈妈，
0: 慧娘，刚才裴九老托六婆来替他儿子裴正做媒，这门亲事我和你爸爸答应了。
1: 裴家名望不小，裴公子又是个秀才，跟我们真是门当户对呀。
0: 慧娘，听六婆说裴相公在庙里看见过你，你有没有看见他？
2: 我不知道。

0: 大什么？
1: 我呀，
0: 大相公昏迷不醒啊！

0: 普儿，
1: 普儿，
0: 普儿，
1: 普儿，哥哥，
0: 普儿的病势不轻啊，
1: 这怎么办呢？

0: 我看孙家的婚事要延期了。
1: 哎，婚姻大事日子决定了，怎么可以延期呢？把儿媳妇娶过来给普儿拜堂。
2: 哥哥变得这么厉害，怎么能成亲呢？不如另选日子吧。
1: 你懂什么？城隍爷爷的话谁敢不听啊？冲了喜，普儿的病马上就会好了。
0: 冲喜？
1: 嗯，婚礼照办，绝不延期。不过普儿的病可千万不能让孙家知道。跪下
2: 啊！
1: 你听清楚啊，大相公的病一句也不能泄露出去。
3: 知道了，绝不泄露一句。
1: 好了，马上送聘礼去。

0: 我上街去办喜果呀。啊、哎，你坐呀。
1: 好好好好。
0: 夫人，夫人，刘员外呀，派人给我们小姐送聘礼来了。
1: 啊、夫人，孙相公。
2: 二嫂。
1: 刘员外派我下聘礼来了，这是喜帖。
3: 啊、坐坐坐。
1: 不敢当，恭喜夫人，恭喜小姐。
3: 哦，小姐呢？在房里。
1: 哦，一定在忙嫁妆。
0: 啊，夫人，我去办喜果。啊、哎，你坐吧。
1: 哦，夫人，看看聘礼吧。
3: 不忙不忙。
1: 刘相公跟你们家小姐啊，真是郎才女貌啊！我这个媒人做的可真是。

0: 姐姐，姐姐，姐姐，
1: 哎，什么事？
0: 恭喜恭喜，刘员外家给你送聘礼来了，快要做新娘子了。
1: 不许你说，我不嫁。
0: 你不嫁？嘿，你看，那这对鸳鸯就是你跟姐夫，日日夜夜不分离，生生世世在一起。
1: 不许你再说。
0: 怎么，你还怕难为情啊？我偏要说。
1: 你再说。
0: 哎，日日夜夜不分离，
1: 好，
0: 生生在一起，在一起。
2: 你们姐弟两个要干什么？
1: 妈，弟弟欺负我。
0: 没有没有，妈，姐姐说不嫁，其实心里啊早就想嫁了。
2: 玉郎，不许胡闹。注意啊，刘员外家的聘礼不少，你的嫁妆妈当然也要多办，嫁了过去要好好的伺候公公婆婆，也要好好的服侍刘相公啊。
3: 胖丫头
1: 啊，
3: 你这么胖也要吃药啊？
1: 谁说我要吃药？这些药是我家刘相公吃的。哎，刘相公就要娶亲了。
3: 哦，
1: 可是不成啊，他病得很重，天天吃药也不见效，我真替他急死了。
3: 他不急你急什么？他娶的又不是你。
1: 去去去去去。
4: 哎，你们相公娶的是哪家的小姐？
1: 娶的是孙家大小姐。孙家大小姐过了门，万一相公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这不是害了人家吗？
5: 哎，大姑娘，你说的是刘员外家的相公？
1: 是啊。
5: 娶的是孙家的大小姐？
1: 是啊。
5: 哎呀，这
1: 什么？
5: 哎，你没说错。
1: 怎么会错呢？
5: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了，我是刘员外家的丫头，上上下下的事我都清楚，你要是不相信我再说一遍给你听。
5: 好，你说。
1: 刘相公病重，夫人决定把孙家大小姐娶过来通喜。
5: 哎呀，
1: 夫人吩咐我，这件事千万不能说出去，要瞒住孙家，绝不能泄露一句。你可别对人乱说啊。
5: 哦，哎呀，
2: 这件事难道是真的？奶娘，哎，你有没有听错啊？
5: 绝不会听错的，刘员外家的丫头亲口对我说的，街上不少人也都知道了。
2: 如果刘相公真的病重，那朱姨怎么能嫁过去呢？这怎么办呢？奶娘，
5: 哎，
2: 去把媒婆找来，叫她对刘家去说，把婚期延后。
5: 好，我就去。
0: 且慢。
5: 啊。
0: 叫媒婆去说没有用，刘家一定不会承认姐丈病重。既然是奶娘亲自听见，不如叫奶娘去跟刘家商量，更改婚期。
2: 这。

0: 那只能这样，无论如何要刘家答应，让姐姐拜完堂冲完洗立刻送回来，等姐丈夫圆以后再送姐姐过门，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1: 哎，呸，好，就这样办。
2: 启禀员外，孙家奶娘求见。
3: 孙家奶娘？
2: 是。
3: 叫她厅里坐。
2: 是。
3: 夫人，夫人，来。孙家奶娘来了。
1: 奇怪，她来干什么？
3: 出去看看。
1: 说话可要小心点啊。
3: 哎，
2: 您在这儿等一会儿。
1: 嗯。见过员外夫人。
4: 请坐。
3: 请坐。
1: 多谢。
4: 奶娘前来，不知道亲家有什么见教。
1: 我家夫人听说大相公有病，特地叫我来问候的。
4: 啊，多谢亲家关心，小儿前几天有点感冒，现在已经复原了。亲家是怎么会知道的？
1: 是听我说的。
4: 哦，那你又听谁说的呢？
1: 我听员外家丫头说的。
4: 丫头？
3: 哪个丫头？
1: 是那个胖丫头。
4: 啊，是桂香。
3: 桂香？
5: 哎，来了来了，夫人，你叫我。
4: 哎，你？
1: 哎，就是这个胖丫头亲口对我说的。
5: 是你呀、啊？哎呀，你还不明白啊？我刚才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我家相公病重，夫人决定把孙家大小姐娶过来冲喜。
4: 死丫头，我吩咐过你，大相公的病不要在外头乱讲，要瞒住孙家，千万不能泄露一句。谁叫你在外面乱讲的啊？你
3: 夫人，你叫他不要说出去，你自己也说出来了呀。
4: 我怎么会说呢？哎，
3: 你说了呀。
4: 我几时说过？夫人，你自己也说了。你快多嘴，滚下去。
5: 夫人，大相公什么时候再喝药啊？
4: 药煎好了就给他喝啊！滚滚滚下去！
1: 夫人，大相公既然有病，总要进去问候一声，究竟病情如何，我也好回去告诉我家夫人。
4: 不用了，不用了。他刚睡着，替我谢谢亲家。
1: 如果大相公一时不能起床，我家夫人的意思，不如把婚期延后。
4: 不不不，亲家已经收了聘礼，婚期早已决定，怎么还能更改呢？
1: 我家夫人是为了大相公的身体呀、啊。
4: 这个放心，新媳妇娶过门来，暂时我也不会让小儿洞房的。
1: 这个很难服命了。
3: 夫人不必坚持，婚期延后也好啊。
4: 不行不行啊，最要紧的我要给普儿拜堂冲喜啊。
3: 哎，
1: 既然这样，那么引我家小姐过来拜完堂冲完喜，原轿送回，等大相公复原以后再送小姐过门。
3: 哎，好，这是好主意。就这么办，原轿而来，原轿而去。
6: 不不，妈，就是远脚而去，远脚而回，还是要拜堂的。拜了堂，总是刘家的人。万一刘相公一病不起，那叫女儿以后。
4: 哎，如意，这也叫妈太为难了，总不能退婚呢。

0: 也不能误了我的终身呢。
1: 那怎么办呢？真急死我了，急死我了。
2: 妈，你别难过，姐姐的话也不错，让我想想看还有什么妙计。

0: 有了，妈，我有一个急救的办法。
1: 你说。爸爸，爸爸，哥哥还是昏迷不醒，待会儿怎么能拜堂呢？你进去看看吧。婆儿，婆儿，
2: 怎么了？还没有醒过来？
3: 刚刚醒了一会儿，现在又昏昏沉沉的睡着了。
2: 那怎么起得来拜堂呢？
3: 是花轿到了吗？

0: 回禀员外，
1: 花轿到了。
0: 知道了，知道了。这怎么办？总不能叫新娘子一个人去拜堂啊。
2: 那，哦，员外，你去替普儿拜堂吧。
0: 我？啊，你昏了头了，这怎么可以呢？
2: 那总得找个人嘛。随便找一个好了。
0: 怎么可以随便找一个呢？这不是儿戏吗？

0: 妈，我看不如让我去替哥哥拜堂吧。
1: 你是个姑娘，天下哪有姑嫂拜堂的？
0: 不要紧的，不要紧的，兄妹是同胞，妹妹替哥哥拜堂行得通的，可以可以。慧娘，
2: 嗯，
0: 快点来换上你哥哥的衣裳。好。桂香
3: 啊，
0: 快去替小姐打扮
3: 打
0: 扮。来，还有鞋鞋。
4: 哎，二嫂啊，怎么新郎还不出来呀、啊？让新娘子就这么坐在轿子里等嘛。
5: 别着急，就来了就来了。
4: 哦，
6: 听说刘相公有病起不来了，我看呢还不知道怎么样拜堂呢。

0: 小姐啊，快替大相公去拜堂吧，别让新娘子给等急了。
1: 好。
0: 哦，来了来了。
2: 咦，怎么新郎不是刘相公啊？
0: 好像是惠娘啊。
2: 惠娘？
0: 惠娘是谁呀？是刘家的小姐。
2: 怎么，刘家小姐出来拜堂啊？
0: 哎，奇怪了。
2: 真奇怪。
0: 哎，喜娘，惠娘跟她拜堂啊？
3: 这倒没有听说过。
0: 哎，
2: 怎么两个女人拜堂啊？
0: 太
2: 真奇怪了啊！
0: 我们去看看去，看看去。
2: 怪事儿啊。

0: 大惊小怪的好不好？夫妻姑嫂不是一样的？
1: 一样，
0: 不一样吧？
1: 一样的，一样的，
0: 一样啊！
1: 好好，一样就一样吧，
0: 疼死我了。

0: 洞房。
1: 哎哎哎，人已经办完堂冲完喜了，我家小姐也该原轿而回了。
2: 不用着急嘛，哪有新娘子不进新房的啊，这点规矩总应该懂嘛。
1: 是，
2: 走啊。

0: 听说新娘长得很美呀、啊。
1: 哎，会不会跟慧娘长得一样的美呀、啊？
2: 现在怎么知道？敲下方巾才看得清楚呢。
3: 大家请到前厅坐吧，就快开席了，多喝几杯喜酒啊。
4: 夫人，夫人
2: 啊，
4: 请让新娘子原轿回去吧。
3: 这怎么可以呢？哪有刚拜完堂就回娘家的道理？
4: 刘员外不是答应过的吗？
3: 他答应了没有用，儿子是我生的，由我做主。
4: 哦，
3: 奶娘，你总应该知道，新媳妇过了门，当然由我做婆婆的做主了。照规矩，应该过了三招才能够回门的，你还不懂吗？慧娘、桂香、
5: 你们留在这儿陪新嫂子啊。
6: 哦
5: 哦，

0: 两档新房，好不容易全给请走了。
1: 慧娘，替你哥哥把嫂子念经挑掉吧。慧香，把秤递给小姐。
2: 夫人。

0: 小姐一面，好像不是这个样子。
1: 你见过我家小姐好几年前了，难道夫人不知道女大十八变，您要上轿还要变三变呢？哦，
2: 女儿家要二十一变呢。
1: 嗯，
2: 那，嫂子待会儿还会变吗？
1: 哎，说不定待会儿还要变呢。夫人
0: 啊，
1: 既然你不让我家小姐原轿回去，只能住在这儿了。
0: 当然，当然住在这儿。
1: 不过我家小姐胆小，一个人睡她要害怕的。
0: 那我叫惠娘陪她睡好了。
1: 这不行啊！
0: 姑嫂在一起有什么不行呢？惠娘，你陪你嫂子吧。
2: 好的，我陪嫂子。
1: 哎，夫人，这
0: 你该放心了吧？
1: 放心。
0: 别说你放心，我都放心了。哎，惠娘，把衣服换了去吧。
2: 好。
3: 凤冠霞帔穿戴了一天，坐在床上动都不能动，真受不了。
1: 轻点儿，轻点儿。
3: 明明说好原轿而回的，现在一定要留在这儿，你说怎么办呢？
1: 先把这锦衣便服换上再说。

0: 待会儿刘家小姐来陪你，你可千万不能这个嘛，要记住啊。
1: 老娘，哎，妈说你今天忙了一天，也很辛苦了，叫你早点去睡呢。
0: 我不困，我在这儿陪小姐。
1: 不用了，我陪嫂子好了，去睡吧。
0: 我再待一会儿。
2: 哎，别再待下去了，时候不早了，让小姐陪新奶奶睡，你跟我一块睡啊。走吧。
0: 哎，相公，小姐，
2: 你走了。寂寞，
0: 哎，我就是怕他们太热闹了。
2: 太热闹？嗯，你怕他们两个打

0: 嫂子，你
1: 姑姑，你说什么？
0: 有一个人跟你长得一样。
1: 谁？
0: 他叫裴正。
1: 裴正，
0: 嗯，
1: 他是你的？
0: 我的。
1: 你的什么人呢？
0: 郎君。
1: 你有没有见过他？
0: 见过。
1: 在哪儿见过？
0: 在城隍庙的后殿。
1: 他是不是给了你一把扇子？
0: 嗯。
1: 你给了他一块手绢。
0: 对呀。咦，你怎么知道的？
1: 是我的弟弟玉郎告诉我的。你的手绢上绣的是不是徐文姑三个字？
0: 不对，绣的是刘慧娘三个字。
1: 那把扇子上写的是什么名字？
0: 是裴正。
1: 不是孙玉郎。
0: 不是啊。
2: 哎，弄错了。那天在庙里心急慌忙，我拿了文姑的手绢，文姑一定拿了我的扇子了。
0: 你究竟是谁？
2: 我就是我。
0: 你不是我嫂子。
2: 我
0: 快说，你要不说实话，我就叫人来了。
2: 我是你嫂子的弟弟孙玉郎。
0: 哦，这么说我把你当作陪证了。
2: 哎，我也把文姑当作是你了。
0: 全错了。
2: 哎，全错了。
0: 你既然是玉郎，为什么男扮女装来骗人？

0: 这样的。事情也真巧，要不是我替哥哥拜堂，今夜和你洞房，
1: 那你我也不会相逢了。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来了。
1: 啊，
0: 别怕，妈又不知道你是玉郎。
1: 哦，

0: 妈，婆婆，
1: 哎，瞧你们姑嫂俩多亲热，一步也舍不得分开。要是你哥哥知道，要吃醋呢。
2: 他们真像一对夫妻。
1: 别胡说，慧娘，你哥哥的病突然好多了，能坐起来了。你们夫妻俩还没见过面呢，快进去见见他吧。桂香
2: 啊，
1: 快去禀告相公，说大少奶奶就要来了
2: 啊。
1: 普儿看见你啊，不知道多高兴，说不定病就会好了。来来来。

0: 妇来看你了。快扶你嫂子过去。
1: 哦。
2: 娘子。
0: 官人，夫妻见面了。
1: 妈啊，哥哥的病刚好点儿，不能太累呀、啊，还得要多躺躺。
0: 哎哎，
1: 哥哥，别说太多话，话说多了也要伤神多。等你健忘了以后，嫂子再跟你。
0: 啊，官人，要多保重身体。
2: 多谢娘子。
0: 你们这对夫妻啊，倒真是相敬如宾啊。我倒真想早点抱个孙子。
1: 妈，哥哥的病刚好点儿，就让他清静一下，人多了太吵反而不好。
0: 对对，是应该清静清静。来，躺下躺下，要多修养修养啊。记住啊，要多躺几天啊，别胡思乱想啊。你看他们小夫妻是相敬如宾，姑嫂俩又如胶似漆，我们家真是一团和气。
1: 对对呀。
0: 妈
1: 啊，我陪嫂子回新房去了。
0: 好的，你们回新房去吧。桂香
1: 啊，
0: 我们走。

0: 相公不能再待下去了，万一刘相公要来给你洞房，那怎么办？给拆穿了还得了啊？哎，马上得走啊！
1: 你看我这样子怎么走呢？
0: 哎，
1: 慧娘，怎么办呢？
0: 哎，小姐，你想想办法啊！

小姐，这是谁呀？怎么会有男人的？难道新少奶奶是男的？

0: 桂香啊，你真看见有男人？
1: 我是亲眼看见的，他们从后花园走掉了。
2: 姑嫂都失踪了，难道真的是男扮女装的？
1: 哎，孙奶奶白天明明是女的，晚上怎么又会变了男的呢？奇怪，
2: 惠莲这个贱人真的跟他逃走了。
3: 妈，
2: 跪下，跪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快点告诉我。
0: 说呀说呀，
2: 说不说？说不说？你说不说？你说不说？快来，说不说？
0: 快说呀！
2: 还不说？还不说？还不说？
0: 慧娘，慧娘，说呀说呀！
2: 你说不说？你不说我也打了。你不说是不是？

0: 你再不说，我打死你！
1: 说，你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呢？要是给刘夫人知道了，
2: 是刘夫人叫慧娘来陪我的。
1: 那你也不能跟刘小姐这个。
3: 奶娘，
4: 哎，
1: 你为什么不看着相公呢？
4: 这个，他们这个，我怎么能看得住呢？
2: 妈，你别急，我在庙里已经跟慧娘定了情了。
1: 不是已经跟你定了徐家文姑吗？
2: 就是因为弄错了。
1: 这婚姻大事怎么可以弄错呢？
2: 这只有城隍庙里的菩萨才明白。
1: 怎么办呢？
2: 我决定娶慧娘，慧娘也非我不嫁。
5: 我决定嫁玉郎，玉郎也非我不娶。
3: 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要是给裴九老知道了，那还得了？没过门的媳妇儿就先……
6: 都是你不好，让他去拜堂冲喜，现在出事了吧？
3: 你还提这个干什么呢？跪下。
5: 嗯。
3: 小姐的事情绝不能泄露一句。
5: 是，绝不泄露一句。
7: 傻丫头，傻丫头，
8: 什么傻丫头？我没有名字的，连桂香姑娘都不叫一声。
7: 哦，桂香姑娘啊，哎，你好久没有上街来了。
8: 嗯，
7: 怎么又替刘相公抓药吗？
8: 去你的！我家刘相公早就好了，你这傻王八蛋才吃药呢。
9: 桂香姑娘，刘相公病好了吗？娶了媳妇没有？说给我们大伙儿听听啊。
7: 哎，
8: 不，绝不能泄露一句。
7: 哎，你不能泄露一句，不过啊，你泄露两句三句就不要紧了。
8: 对呀，只要不泄露一句就行，泄露两句三句就没关系了。
9: 哎，对啊，泄露的越多越好啊，你快点说
8: 啊。你们听着啊，真好笑，我家相公有病，小姐带他拜堂，晚上夫人还叫小姐陪新嫂子一起睡呢。
10: 不早睡在一起有什么要紧？
8: 要紧的在后头呢，你们听着啊。
10: 你说
8: 呀。原来新娘子是男扮女装的
10: 啊。是个男的。
8: 哎，他们两个人呢还洞房了三天。

0: 请请大老爷，我女儿我又不许配给官家，现在官家要赖官家，请天大老爷明哼，
1: 你们几张嘴连在一起说话，本太守只有两个耳朵，怎么能够听得清楚呢？现在你们有冤诉冤，有理说理，你们到底谁是原告啊？哼，跪到一边去。
0: 启禀大老爷，我是原告，我是原告啊，
1: 住嘴。哼，你们都是原告，难道本太守来当被告？你们到底谁告谁？一个一个说得清楚一点。
2: 启禀老爷，我告孙一郎，他骗了我女儿惠娘。
1: 怎么样骗法呢？
2: 因为我儿有病不能起床，我才叫小女惠娘女扮男装带她哥哥拜堂的，谁知道孙玉郎男扮女装嫁了过来。
1: 女扮男，男扮女，这倒是雌雄不变，扑朔迷离。既然你儿有病，为何一定要娶亲呢？
2: 我在城隍庙里求的签，说是有病冲喜，逢凶化吉的。
1: 求签？哎，有病应该求医呀、啊。如果冲喜能够治病，那么看病的医生都要饿死，药材铺都要关门了。不许笑闹，这是本太守的公堂，不是茶楼。说下去，冲喜拜堂以后呢？
2: 以后到了晚上，孙家奶娘说新娘子一个人睡觉害怕，所以我叫小女陪她。
1: 嗯，
2: 哪知道，嗯，
1: 哎，说下去啊？
2: 说不下去了呀。
1: 这倒是一笔糊涂账啊。传孙玉郎、刘惠娘，其余的退立两旁。嗯，倒真是一对。嗯，
3: 不是，不是，不是的，他们两人不是一对呀。
1: 哎，我是说鸳鸯配错了。你们俩人再跪前一点。
3: 哎，老爷，不能让他们俩人再跪在一起了，放开点，放开点。
1: 混账，本太守的话你敢不听？难道你要替我发号施令吗？退下去。
2: 是。
1: 惠娘，快把详细的情形原原本本说个清楚。
2: 是，老爷。

0: 原来是这样的，这一件事情还有谁知道呢？
1: 没人知道，只有庙里的菩萨才知道。
0: 菩萨知道？
1: 是。
0: 可是菩萨也不能跟你们做证人呢。哎，以后呢？

他男扮女装替他姐姐出嫁，你女扮男装替你哥哥拜堂，这真是天下奇闻。好，你们起来扮个样子给我看看。

0: 你讲的句句是真的吗？
1: 绝无虚言。
0: 嗯嗯嗯。传裴政徐文姑。
2: 叩见老爷。
0: 嗯嗯嗯嗯嗯，嗯，也是一对。你们俩是不是也是在庙里相赠定情之物的？
2: 是的，现在小民已经明白了，在庙里拿错了刘慧娘的手珀，一直把刘慧娘当成徐文姑了。
3: 我也拿错了孙玉郎的扇子，一直把孙玉郎当作裴镇。
0: 嗯，怎么会拿错的呢？
2: 当时因为听见父亲在外面呼叫，心急慌忙，所以拿错了。
3: 我也是的。
0: 这么说倒不能怪你们的错了，千错万错是你们父母的错。
4: 老爷，老爷，
5: 我没有错，
4: 我没有错，
5: 我没有错，
4: 我没有错。
0: 还说没有错，当初要不是你们大声喊叫的话，他们也不会心急慌忙，更不会彼此拿错了扇子和手帕。还说没有错，退下去。
5: 是。
0: 传刘普孙竹仪。
1: 客气老爷。
0: 嗯嗯嗯嗯。也真是一对，你们是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了亲的。
6: 是。
0: 没有错吗？
4: 绝没有错。

0: 孙女郎、刘慧娘，男女混杂，阴阳摇乱，理当从中治罪。
1: 老爷，对对，老爷，哎，太对了，老爷明镜，刮下去打。
0: 哼，这是本太守的公堂，要你来出主意，退下去。
1: 是。
0: 嗯，姑念玉郎慧娘铸成错误，责在父母，本太守从宽，免于纠办。
2: 老爷明断。
0: 裴九老，本案情有权益分明，慧娘与你家婚姻既然有没有证，应该嫁给裴正。
1: 不不，老爷，我不要娶这个儿媳妇儿。
0: 话还没有说完，你急什么？你先退下去。
1: 是，
0: 既然你不愿意，绝不勉强。慧娘跟玉郎已经拜堂成亲，虽然阴阳颠倒，总是夫妻，理应相配。
3: 谢老爷天恩。
0: 朱姨原配刘仆，两家言归于好，不过刘仆要等健忘之后再娶朱姨，洞房之事万万不能心急哟。
4: 谢老爷仁德。
0: 玉郎既娶慧娘，文姑婚姻作罢，本太守做主配给裴正。
5: 谢过老爷。
0: 如今点好鸳鸯，绝不会再有错误。
5: 是。
0: 这三对成婚之日，本太守也来讨一杯喜酒喝喝。
5: 谢大老爷明断。
0: 退堂。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8: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8: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回书说道：“刘关张三兄弟历经波折，终在古城相聚。而后，刘备投奔荆州刘表，屯兵新野。话说这刘备胸怀济世之志，却苦无安邦之策。虽得谋士徐庶，却遭曹操用计逼走。
1: 岂有此理！”
0: 临别前，徐庶力荐卧龙岗上以其人，又有水镜先生、司马徽指点迷津，伏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刘备闻之大喜，当即备下礼物，意欲求贤。这一日，刘备带着关羽、张飞骑马来到隆中，远远望见几间茅屋，周围松竹掩映，清幽异常。三人下马叩门，报上姓名。不料童子告知先生今早外出，踪迹不定，归期亦不知。刘备惆怅不已，关羽、张飞二人劝归。
2: 先生若回，便说刘备前来拜访。
0: 三人遂上马离去。过了数日，刘备闻卧龙先生已回，当即命人备马。
3: 不过一个村夫，何必哥哥亲自去，叫个人换来便是。
4: 孔明乃当世大贤，岂可如此对待？你怕冷，便自己留下。
0: 时值隆冬，朔风凛凛，瑞雪霏霏，山如玉塑，林似银装。三人行至半途，忽闻路旁酒肆中有人高歌：
5: 尚未成，呜呼！久不遇阳春。

0: 卧龙怕是在此，去看看。敢问哪位是卧龙先生？
1: 公是何人？寻卧龙何故？
0: 我乃刘备，欲访先生，求济世安民之术。
1: 我等并非卧龙，乃卧龙之友。我是颍川石广元，这位是汝南孟公威。
0: 久闻大名，幸得相遇。此处有随行马匹，敢请二公与我同往卧龙庄上一谈。
1: 我等皆山野慵懒之人，不懂治国安民之事，不敢劳问。明公，请自去吧。
2: 刘备只得辞别二人，上马直投卧龙岗，来至庄前，下马叩门。童子将三人引入院中，但见一少年正在读书，朗声吟咏。刘备大喜，
3: 聊寄傲于秦书兮，以待天时。
0: 备，久仰卧龙先生，近日终得相见。
3: 将军莫非刘豫州？
0: 正是。
3: 诸位请坐，我是诸葛均，家兄昨日与友相约出游，但他往来莫测，行踪不定，归期也未知。
0: 唉，实在是被缘分浅薄，两番不遇大贤。
2: 刘备喝开动笔，写下书信一封，字字句句皆述求贤之志，匡扶汉室之心。写罢，递与诸葛均再三致意后，告辞，踏雪而归。来年春回大地，刘备斋戒三日，熏沐更衣，准备第三次前往隆中。
4: 大哥，事不过三，这次若再不见，俺就放火烧了他的草庐，看他出不出来。
0: 三弟莫急，听大哥的。以德，你若再胡言，便不用去了。先生乃天下奇才，我诚心相请，岂容你无礼。
2: 三人来到隆中，离草庐半里之外，刘备便下马步行，以示敬意。童子说主人午睡未醒，刘备让关张在院外等候，自己立于台阶之上一动不动。又过许久，诸葛亮终于翻身醒来，口中吟道：
5: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可有俗客来访？
6: 刘皇叔在此已立候多时。
5: 啊！
2: 诸葛亮一听刘皇叔立候多时，赶紧转入后堂，片刻之后整衣而出。只见这位孔明先生身高八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似朗星，鼻如玉柱，口似丹珠，两耳有轮，手持羽扇，飘飘然有神仙之概。
0: 汉室末胄，主君渔夫刘备刘玄德是也。久闻先生大名，如雷贯耳，前两次无缘得见，今日得见，实乃万幸。啊，这是我的两位兄弟关云长、张翼德。
5: 亮不过南阳野人，疏懒成性，吕蒙将军往驾，惭愧之至。
7: 请。
5: 前日见将军刘叔，足见忧国忧民之心，但和亮年轻才疏，恐有负厚望。
0: 大丈夫抱经世奇才，岂可空老于林泉之下？愿先生以天下苍生为念，不弃敝剑，出山相助。备虽名威德薄，愿听先生教诲。
5: 将军之志，亮已尽之。既如此，请容亮为将军侍臣天下大事。自董卓乱政，豪杰并起，曹操本弱于袁绍，但靠天时与人谋胜之。孙权据江东，以立三世，
8: 有帝室之力。
9: 将军您乃汉室宗亲，
8: 信义主于天下，又广纳贤才，正可占人和。
9: 可先取荆州，再图益州，
8: 西河朱荣，南抚夷越，外结孙权，内修郑李，待时机到来，霸业可成，汉室可兴。
0: 先生一席话，拨云雾而见青天，备明威德薄，愿先生不弃，出山相助。
8: 两秋安于耕锄，懒于应试，实难从命。
0: 先生不出山，天下苍生怎么办？望先生以生灵为念，助备一臂之力。
8: 我观将军两顾而来，风雪不移，初心不改，您求的不是高官谋士，是苍生安稳。我出山不为封侯拜相，只为不负乱世人心，不负将军赤诚本心。
0: 今日得与先生，如鱼之得水也。
4: 我等也愿领先生调遣。
2: 从此诸葛亮出

辅佐刘备，运筹帷幄，神机妙算，这正是三顾茅庐千古佳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视剧《雪中悍刀行》。电视剧《雪中悍刀行》极具复古之感，选取生活化情节切入，在徐凤年的一路行走中，一幅江湖图景徐徐展开。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武当掌门居然亲自下山接你，
1: 看来武当和北凉的关系不错。

0: 黄重楼见过世子。
1: 黄蟒儿呢？谁把他留下的？
2: 掌门师兄。
3: 仇先生一路跋涉辛苦了，
4: 见过王
5: 掌门啊。
3: 这位是家师闭关弟子贫道小师弟洪喜夏，
4: 他与你同辈。
3: 正是，不出意外也该是武当下任掌门。
2: 洪喜夏，你还嫌欠我徐家的不够多吗？
4: 那是你爹的意思，我能怎么办？
3: 楚先生远来是客，小师弟过来打个招呼。
4: 楚先生，哎，好好好。哎呦，
1: 带我去见他。
2: 师兄，不如你带他们二人上山吧。
3: 你也一起去。
2: 我想再放会儿牛。
3: 不敢，这一会儿。世子，楚先生请。来来，世子，
0: 请请请请。

0: 你现在在？那就好，走，跟我回去。怎么了？爹说了，我不能回去。我说能回去，我说了算。
1: 可是爹说，如果我回去，会给哥带来麻烦。
0: 我不怕麻烦。
1: 世子莫要急躁，不如先让心静下来。
2: 你要拦我？
1: 世子的家事贫道怎敢拦？我只是劝世子想清楚些。小王爷若是回了北凉，等着他的会是什么？
0: 我守着他，不会让他被人利用。
1: 你能寸步不离守他一辈子吗？
0: 为何不能？
1: 世子难不成要用铁链子锁住小王爷？我知道世子与小王爷兄弟情深，可是世子想过没有，如果支持小王爷的人对世子动手呢？
0: 我接着。
1: 如果支持世子的人对小王爷动手呢？
0: 谁敢？
1: 权力之争，什么事做不出来？你这么带他回去，是把小王爷往绝路上推。

0: 哥，哥，我刚想你，你就来了。
1: 你还好吗？
0: 好，

0: 世子还是想清楚再做决定。走，
1: 你带他去哪儿？我带小王爷逛逛武当。
0: 世子做出决定之前，贫道什么都不会做。
1: 我不走，就住在这儿。

0: 小王爷在想什么？
1: 是我惹我哥不高兴吗？
0: 不是你。
1: 但是为什么爹说我回家会害哥？
0: 是因为你哥心不够狠。
1: 那不好吗？
0: 其实很好，只是人间如玉，心软的人容易受伤啊。
1: 我可以保护他。
0: 哦，师弟怎么出紫竹林了？哦，这位是王爷次子。
2: 天生亘古，赤子之心，很好。
0: 哎，倒不如让小王爷就住在你的紫竹林。从本心讲，整个武当山里最像小王爷的，就是师弟你了。

0: 其实我大概都听明白了，秀人想借小王爷之名，从世子手中夺取北凉大权。其实我没打算要，那就让给他们。
1: 黄蛮儿本心通明，不谙世事。我要是把北凉让给他，那些支持他上位的人，总有一天会夺他性命。
0: 那其实这个结果跟王爷所说的一样，只有两个选择，要不然让小王爷不要再回北凉，要么就杀尽军中那些野心狂徒。
1: 我必须得做一个决定。
0: 可是想借小王爷身份搅乱局面的人到底是谁呢？
1: 藏得太深，徐骁都没找到。
0: 那不就简单了，小王爷现在回不了北凉，那就让他暂时待在武当呗。世子若是想念，随时可以来看他。
1: 问题就出在这儿，你们武当守得住他吗？
0: 这么大一个门派，守不住一个人？
1: 你要想明白一个道理，那些支持黄蛮儿上位的未必是北凉军。
0: 那会是什么人？
1: 最希望北凉分崩离析的是谁？
0: 李渊皇室。
1: 皇室眼中黄蛮儿就是打破平衡的利器，武当不过是个江湖门派，挡得住皇权吗？
0: 这个放心了，皇室还能赶到武当来抢人不成？

0: 孙雕寺，确认徐家兄弟行踪了。
1: 回公主殿下，徐凤年和徐龙相皆已离开灵州，先后奔武当而去。
0: 去武当。3年前，徐凤年推拒婚约，让我成了这京城里的笑话。一个武夫之子，也敢羞辱皇室？这3年的屈辱，就在武当还给他的。

0: 那小道士咋了？怕我打他，溜了。那你弟弟的事怎么办？
1: 既不能回北凉，也不知道让他住在哪儿才能避开皇室觊觎。想到答案之前，我先留在武当吧。我怎么觉得这事儿不可能有答案？
0: 我再想想，那小道士真的是武当下任掌门？
1: 没错。那你还敢在武当打他？
0: 怎么说？他
1: 负了我大姐。那小道士。
0: 我家常来武当，一来二往之间，我大姐喜欢上了那小道士。那之后呢？
1: 没什么之后。小道士不肯下山，大姐最终嫁去了江南。
0: 他答应过下山吗？
1: 从未说过。那就怪不到他了。虽然没说过，但谁都看得出来，洪喜相喜欢我大姐。
0: 既然两情相悦，为何没有结果？他家掌门阻挠。这家伙
1: 自己发了个誓，不成天下第一，绝不下山。<笑>那他岂不是这辈子都不能下山了？偏偏我大姐也不肯再上山。算了，这都不重要。 现在最重要的是黄曼儿的事儿，在想出结果之前，就委屈前辈也住在这儿吧。

小泥人，我耳鸣了。

0: 还真是你。
1: 你怎么来了？干嘛不说话？
2: 你混蛋！
1: 我又怎么了？
2: 你知道这有多重吗？我背着上山的，快累死了。
1: 背着什么呀？
2: 换洗衣服、笔墨纸砚，你一样都不带就上武当来了，最后害得我把这些送过来。
1: 学校是猜到我要在武当住一段吗？
2: 他猜你还不是一猜一个准？
1: 为什么让你来啊？
2: 谢马的事儿被知道了呗，还不是怪你。
1: 你一个人上来的？
2: 马车到了山脚就回去了。
1: 你不回去？哦，徐香儿让你留在武当照顾我，那你可惨了。哎，你属小狗的。
3: 哎，这屋子让给你们住，我自己找地方，有麻烦喊我。
1: 前辈，

0: 我不会。嗯，你想清楚啊？真不需要我跟你换一下？
1: 不用。
0: 你就坐那儿一晚上。
1: 我乐意。
0: 哎，你那钱盒在包裹里呢吧？

0: 酱瓜不错啊。
1: 他就在那儿睡了一宿。
0: 嗯，估计是累坏了。
1: 你也不把他扶到床上去。
0: 这丫头真是惨。
1: 那不是更需要照顾吗？
0: 他才不需要被照顾，被可怜。这丫头啊，骄傲着呢。
1: 可是他为什么睡觉不抵着墙呢？
0: 那包裹重，他这一路背上来，肩上背上，怕都是破了皮，靠着会疼。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家丫头，我不知道，谁知道？
1: 我真是搞不懂你们。醒了，来吃早饭。

0: 怎么了？
1: 有菜吗？
0: 要是不够，我可以再去拿。
1: 活的。
0: 菜还有活的。
1: 这道士是傻的吗？
2: 人家是武当下任掌门。
0: 世子，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2: 他是问你有没有菜籽瓜苗之类的。
0: 可这怎么是活的呢？
1: 没出土之前不是活的是死的吗？
0: 姑娘说的对，是活的。姑娘要这些做什么？
1: 种啊。
0: 我们有菜可以给你送来。
1: 自己种不行吗？
0: 行倒是行，但是我们没有菜籽瓜苗。
1: 那你们自己吃的菜从哪来的？
0: 我们武当倒是有一个菜园子。
1: 带我去。走啊。
2: 你别看我，我可管不了。

0: 掌门，
1: 这不是菜头吗？
0: 大事不妙了，观里遭贼了，菜园子里的菜被偷走了许多，得彻查呀。
1: 谁会偷菜啊？哦，该不是山中林鼠闹灾？
0: 哎呀，掌门啊，那是那铁锹挖的呀。
1: 也许是狐狸成了精了，嗯，哎，日后多加小心就是了。啊，去吧。
0: 啊，掌门啊，狐狸吃肉的，它不吃菜呀。
1: 夫玄道者，得之乎内，守之者外，用之者神，望之者气。此中要言，你可要自己参透，不要事事都问掌门。
0: 用之者神，望之者气。用之者神，望之者气。

0: 江妮姑娘，你偷菜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掌门师兄知道。
1: 我让你带的路，菜也是我挖的，让他找我跟你没关系。
0: 还是守密为好。
1: 你怕他？他打你？
0: 掌门师兄他不打我。

0: 什么路数？龙岭三天正法，龙虎山。
1: 是钦点的天下第一门派。

0: 其实待在武当也挺好的，不像留在北凉，整天都要提心吊胆，揣摩人心。就是吃饭全是素的，还受不了。
1: 哥，嗯，你跟我来。
0: 怎么了？
1: 不困。哥，这边。
2: 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1: 就是这儿。
2: 你就住这儿啊？
1: 对啊，里面有个小木屋。哥，你等我一下。
2: 哎，

0: 哥，哥，你醒了？
1: 我怎么又睡在这儿了？
0: 你不是睡，你是晕了。
1: 为什么会晕？
0: 木剑道士把你打晕了。
1: 木剑道士？就住在竹林里那个？
0: 嗯。
1: 他也是武当的？他没打你吧？
0: 没有，木剑道士是我心境。
1: 他用什么把我打晕的？
0: 剑气。
1: 剑气？武当还有这种天才？
0: 哥，
1: 鸡腿儿？
0: 山鸡。
1: 哪儿来的？
0: 我在竹林里打的，用火烤的，专门留给哥吃。
1: 没让木剑道士瞧见吧？
0: 他看到了。
1: 没拦着你？我记得武当戒律挺严的呀，这什么道士啊？
0: 木剑道士人挺好的。
1: 你喜欢这儿？那要不咱们一直待在这儿？你不愿意？
0: 哥是要走的。
1: 我去哪儿？
0: 哥要回家。爹说，家里不能没有你。
1: 大姐二姐都不在，你也要走，我一个人回去有什么意思呀？那还算是个家吗？
0: 爹希望你帮他。
1: 黄曼儿啊，你知不知道徐潇送你来武当是为了什么？
0: 知道。
1: 你知道什么呀？
0: 拿走我的力气。
1: 他连这都告诉你了？

0: 告诉我。
1: 那你还这么听话的赶过来？
0: 爹说我没了力气，哥就不会有麻烦了。
1: 你怎么那么傻呀？
0: 我傻没事，哥聪明就好。啊，知道哥。

0: 好吃吗？
1: 好吃。
2: 好吧，哥不怕麻烦，我就守在这儿，谁也别想把你带走。
0: 你恐怕守不住。
2: 前辈，这些天都没怎么见到你。
0: 在山里闲逛。
2: 您刚才说我守不住是什么意思？
0: 龙虎山来人了，找他的。
2: 人呢？
0: 在你屋子门口，架势挺大。
2: 黄毛先回林子里，不是哥叫你，绝对不要出来。去吧。如果我和龙虎山的人起了冲突，前辈会帮谁？
0: 哼，我早想着和天下第一门派对招了。
2: 多谢前辈。
0: 不用谢，只是别忘了啊，剑九皇只让我护你两个月，时限很快就到了。

0: 这么多人盯着，你还种菜啊？
1: 又不是找我的。
0: 洪喜相呢？
1: 被王重阳拉走了。
0: 看来武当这事打算置身事外了。我是徐凤年，哪位找我？

0: 掌门，能确定是龙虎山的人吗？可别被招摇撞骗的人蒙过去了。
1: 我亲眼见了，来的是赵西团。
2: 赵西团，
0: 龙虎四天师里的赵西团。
1: 正是。
0: 掌门，龙虎山如今如日中天，天师亲临武当，咱们可不能不管不顾啊。
3: 是啊，正是这样，想想办法。
1: 小师弟，你说呢？
4: 我觉得咱们教派叫武当，也不代表整个武当山都是咱家的。咱不是占山为王，这么大座山，想逛就逛呗。
0: 那毕竟是龙虎天师啊，
3: 对不对？
4: 什么龙虎天不天师的，反正都是来找徐东相的，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1: 说的没错，天大的麻烦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
0: 掌门，
5: 徐凤年。
6: 正是。
5: 徐龙相在哪儿啊？让他出来。贫道要带他回我龙虎山。
6: 敢问阁下是？
5: 龙虎赵西团。
6: 赵西团
7: 竟是天师亲临啊，那怎么能站着呢？这岂不是怠慢了天师？天师，屋里聊。
5: 徐龙相在哪儿啊？
7: 我这就去找他。天师先进去喝杯热茶。
5: 好。
6: 打得过吗？
7: 打了再去吧。
6: 一会儿我整点新的注意力，你绕到背后偷袭。
8: 你可是龙虎山天师，
6: 我管他天师地师，敢打我弟弟主意，一个都不放过。
8: 那后面这么多道士怎么办？
6: 道武天师脖子上一脚，看谁敢动手。
8: 你闹这么大动静，龙虎山不会放过你。
6: 没事，就说武当掌门让我们干的。
7: 天大的麻烦是来给武当接着，谁让这是武当山吗？

0: 确实是简陋了些，天师万物见怪啊。江宁啊，你把这凳子给天师擦擦，让人家坐下。
1: 坐着方便。
0: 天师请坐。哦，风势大了点。哎，
2: 我来关门。要喝茶吗？茶叶在哪儿啊？啊，
3: 茶叶呢？
0: 茶叶呢？
4: 茶叶。
2: 哎，这有了茶叶了，水烧的怎么样啊？
0: 烧水了吗？
4: 啊，烧了吧。
2: 哎呀，这烧水还要等一会儿时间呢。哎，世子不必惊慌，也不要误会，贫道这次来的目的就是要带小王爷回龙虎山。
0: 那我就没误会。

0: 哎，不打架，不打架，贫道认输啊！
1: 你说他怎么不呼救啊？叫一声外面人不就来了？
0: 我哪知道啊？是这九皇让我来的。
2: 老黄。

0: 回家吧。你弟弟去了龙虎山，你也没必要再待在武当山了。
1: 老黄，我要学武。
2: 想练什么？
3: 我知道。
2: 那就练刀，把刀提起来，手臂伸直。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13: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14: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敬酒皇上，我来的。
1: 老黄，
0: 等等，
1: 你是说，是老黄让你把黄曼儿带去龙虎山？
0: 建州皇知道世子为难，他离开了北凉，先来到了龙虎。世子应该知道，你弟弟现在可是奇货可居啊。
2: 还查到些什么？
3: 查出些支持小王爷上位的。
2: 没抓？
3: 和宁峨眉一样，都是被丢出来的饵，真正的幕后推手藏得很好。
2: 凤年还在武当？
3: 是，一直不肯下山。
2: 他会想明白的。
3: 皇室等北凉破绽都快等疯了，但他们都知道，只要您还在一天，北凉就一定姓徐。
2: 人是会死的，
3: 所以小王爷才重要。您要是把北凉交给徐凤年，那皇室就可以借小王爷争权，北凉分崩离析。您要是把北凉交给小王爷，
2: 那正合了他们的意。黄蛮儿心智尚浅，怎么能斗得过皇室那些老奸巨猾的东西？
0: 所以呀，京城人都盯着小王爷。说句大话，如今天下只有我龙虎山才能保小王爷无恙。
1: 龙虎山跟我们徐家可没什么交情。
0: 建九皇曾经跟贫道说，小王爷天生神力。

0: 根骨非凡，那又如何？世子知不知道，贫道为什么至今未收徒啊？那是因为我这一脉祖传心法，对传人要求严苛，必须是根骨精奇，方能传承衣钵。建旧皇权我，那是因为我真心收徒啊，世子。
1: 确实如此，道统传承对门派来说重过生死啊。所以你会保护皇儿？
0: 既为师徒，当然如此了。
1: 眼下京城和皇室都盯着我弟弟，龙虎山号称什么第一门派，真能挡得住皇权谕旨？
0: 这就是建九皇来龙虎做的交易。
1: 什么交易？
0: 此事涉及皇室，乃是绝密，贫道只能说给您一个人听。
1: 啊，
2: 我
1: 去外边等。你可以留着听。
2: 我这样的身份，听李阳吵的秘密，你是嫌我死得不够快吗？

0: 你怎么也出来了？
1: 怕死？我真是看不懂你和徐凤年那小子。看不懂什么？
0: 小姑娘，世上人潮翻涌，遇到一个人不容易啊。人跟人又没链子锁着，时光一冲就散了。
2: 多珍惜眼前，别像我到这个年岁就剩下遗憾。没什么好珍惜，我和他结果早就注定了。
3: 什么结果啊？
4: 生和死，
2: 就剩我们俩了。说吧，
3: 世子觉得这龙虎山为何能奉为天下第一门派呀？
4: 投效的早，因为在龙虎，藏着一个人，这个人也姓赵。那龙虎山天师一门不都姓赵吗？嗯，不是天师的赵，是皇室的赵。
2: 皇族？
4: 嗯，论辈分，他可是如今黎阳朝的老祖宗了。贵族藏匿在龙虎。 这天下第一门派还能给谁呀？他为什么藏在龙虎？他在垂钓。什么？具体的你不用理解，你只需知道，死人求的是武道终极，人间至高。可是要想走通这条路，无敌城王仙芝是一道避不开的墙啊。
2: 龙虎山，我老家伙，一直想试探一下王仙芝的底细，
3: 但是他根本不敢出手。那直到我要去银城，观天喜地的让他旁边观战，这不就是买卖吗？老黄用自己做交易，
2: 正是。建筑皇挑战王仙芝，那人借此探王仙芝虚实，条件是龙虎护住小王爷。
3: 那皇室能善罢甘休吗？
2: 哎。 毕竟是皇族先辈开口了。再说，他人留在龙虎，皇室自然放心。再加上，贫道我要传承弟子，必会在暗中守住小王爷。这明里暗里，小王爷都是万无一失啊。世子，建秋皇曾经说过，他来龙虎就是为了世子闯出第三条路来。
4: 这几天啊，一直在想我们这游历三年遇到的事情。老黄是没用，但是也想能够帮到少爷。
3: 老黄啊，他跟王仙芝分出胜负没有？
2: 最新消息，他已经来到武帝城外。估计这决战结果很快就会传来。若有消息，贫道。 第一个告知世子。嗯，话都说尽了，贫道现在可以见小王爷一面了吧？
3: 多谢天师，不必了。

0: 会大乱呐、啊。
1: 我知道，我来应付。
2: 哥，我跟老道士去龙虎山。
1: 你不懂，别胡说。
2: 我懂，我走，能帮到哥。
1: 胡扯，我用得着你来帮？就待在家里，天大的事儿有哥在。
2: 哥，我愿意去。
0: 想不到天下真有如此根骨，看来剑九皇没有骗贫道啊！贫道这一脉，终于有了传承了。
2: 老道士，我们能走了吗？
0: 你得叫我师父。
3: 出个门带这么多人，
4: 我也不想啊。门派最信规矩，天师出门必须是这规模。
3: 那你刚刚干嘛关了门才说话？
4: 这架子要是不端足了，他们肯定会禀报掌门，回头啊得多啰嗦，麻烦得很呢。
1: 你们龙虎山规矩这么多？哎，
4: 师子放心，贫道的庭院是在龙虎山的脚下，离门派很远，我那儿没什么规矩，绝不会委屈了我的徒儿的。
1: 不能打他，不能骂他，不能欺负他。
4: 嗨，我好不容易找到徒儿，我就算欺负自己也不会欺负他呀。哎呀，世子，你就放心吧，贫道那儿是山清水秀，冬暖夏凉啊，小王爷一定会喜欢的。山里还有珍禽异兽，他想抓就去抓，山上还有桃树和山楂树，他想吃就去摘呀。
2: 山楂树？
4: 对呀，山楂树。
2: 多吗？
4: 多呀，很多的山楂树。怎么，徒儿你喜欢吃山楂？
2: 我哥爱吃。哥，这山楂熟了，我全部采了藏起来，留给你吃。
1: 好，等山楂熟了，我就去看你。
2: 好了，我们走吧。
1: 喂，等等，宝贝儿，哥想跟你要样东西。

0: 哥，以后你要是想我了，就大声喊我，我一定能听见。哎呀，好了，啊，世子，来来来来来，驮着咱们走。哎，等等，世子啊，有两句话，能不能麻烦你转告给王重楼啊？你说。 哦，王掌门修炼的大黄庭声名遐迩，如此绝技，岂能蒙尘啊？龙虎山愿意上门切磋，求教大黄庭的风采，就这两句，烦请世子能够转告啊。
1: 这是要凭武力镇压武当？
0: 哎，门派之间吗？都是这样。好了，徒儿，咱们走。
2: 走了，就跟哥说一声，哥把你留下。你知道怎么才能把他接回来吧？
3: 我知道，我接手北凉。
2: 就能接他回家。之前可一直说不想接手，
1: 把矛头都指向我，黄门那边就轻松了。咦？

0: 这事出什么大事了？他看你干什么？出什么事了？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跟我有关。说呀，
1: 剑九皇。

0: 见就慌，他去了武帝城后先找了一个酒馆，要了2两黄酒，半斤酱肉，1碟花生米炸的。
1: 他不喜欢粗泡，不喜欢水煮，就喜欢吃沾盐的油炸花生。

0: 王玄之闻声而至，见就皇五剑进出，八剑是轮番对敌，王玄之始终是单手应对，一步未退。六十八招后，剑九皇用出剑九，有一武林人亲眼见到这一剑，称此剑如银河倒挂，倾泻千里，已非人间剑术。王玄之终于动用双手，剑九挥去了王玄之的袖袍，二人势均力敌。再战四十九招后，剑九皇力竭身亡。
1: 老黄没输，他就是老了。
0: 王玄之亲口承认，若不是剑九皇力竭，这一战自己略处下风。剑九皇气绝之前，王玄之问了这一招剑九的名字。
1: 六千里，这一剑是我取的名字。
0: 剑九，六千里。王玄之感叹，此剑一出，天下再没有更高的剑招了。
1: 他的剑匣去哪儿了？
0: 留在了武帝城头。终了时，剑九皇经脉俱断，盘坐城头，望着北方，死而不道。还有人听见他，直到死前，一直在哼一首古怪的歌谣。
1: 北方，他这是看着北凉呢。
0: 能把王玄之逼成这样，天底下没有几个了。剑九皇已经是传奇了。
1: 这封信能不能留给我？
0: 好吧，
1: 多谢。
0: 是自己挨吧，剑九皇也算是求仁得仁，贫道告辞了。

剑九皇干死了！听说季下的对战细节，逼王仙芝出了双手，好个剑九六千里，可惜不能亲见啊！

0: 上回啊，在学武吃亏，学武上当，你跟着我。
1: 这道被少爷留着三年，把三年的点点滴滴融在里边，这才有了剑气。
2: 那就等你千里。
1: 能够被少爷需要，突然觉得我什么都不怕。
3: 我答应少爷，打完了马上回。第一件事，少爷考虑过。
1: 好。

0: 老黄死了，明白了吗？
1: 不对。
0: 什么不对？
1: 这信上写的不对。
0: 哪儿写的不对？
1: 我来来回回看了无数遍，这上面只写了剑九皇的名字，为什么不写老黄？
0: 他们只知道剑九皇是无双剑客，谁又会去想老夫老黄？
1: 赵希团说，剑九皇把王仙芝逼成那样，已经是传奇了。
0: 的确是传奇。
1: 他剑九皇成了传奇，可是我的老黄没了。我宁愿他输了之后灰头土脸地跑回北凉。那个时候我肯定大笑一场，然后再去让他投敌挂来考。
0: 老黄没了。

0: 回家吧。你弟弟去了龙虎山，你也没必要再待在武当山了。
1: 老黄，我要学武。

0: 想学武？你这个身份学什么武啊？想杀谁一句话，北凉铁骑就替你杀干净。
1: 我想自己动手，去武帝城斩王先知。
0: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1: 老黄死在武帝城，我要把他剑匣拿回来。
0: 还拿回来？王先知是什么人物？有他在，天下便无第一。你一招一式都没学过，现在跟我说要挑战王先知。
1: 是。
0: 你呀，找张床躺在上面一闭眼做梦去吧。
1: 我现在是不如他，但我可以练。
0: 你以为你是天纵奇才，要追上王

0: 先支点多久？50年？
1: 多少年都可以，剑侠不能一直放在城头。请前辈赐教。
0: 你来真的？行，想练什么？
1: 我只有刀。
0: 那就练刀，把刀提起来，手臂伸直，站半个时辰。半个时辰之内，石头要是掉，就别找我了。

0: 心吧你。
1: 离我远点。半个时辰到了，石子没掉。
0: 佩服。
2: 接下来练四个动作，直刺。

0: 你要明白，王仙芝是天下习武之人的心魔，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哪怕是当年一剑威凌天下的剑神李淳罡，都被他两指斩断名剑木马牛。
1: 赵西团给王重楼传话，
0: 说什么？
2: 王掌门修炼的大黄庭声名遐迩，龙虎山愿意上门切磋，求教大黄庭的风采。
0: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1: 忘了。
3: 登门求教，这是下战书啊！龙虎山就要对我们动手了。
0: 咱也没招惹龙虎山。
3: 龙虎山如日中天，又有朝廷做靠山，我既然练成了大黄庭，他们自然想打败我，好踩着武当的名头往上爬。
0: 咱打赢他们就行了吗？
3: 哪有那么容易啊！真打赢了，武当岂不成了龙虎山头号大敌？真到那时候，只怕武当真的要毁在我王重楼手里了。
0: 不能赢又不能输，这也太难。
3: 徐凤年在做什么？
0: 还在练刀。
4: 我练的还行吗？
5: 乱七八糟。明天四个动作各加1000下。
4: 看来我还有点天赋啊。
5: 谁跟你说的？
4: 您答应老黄，只保我2个月，时限一到可就走了。现在2个月已经过了。我要是真朽木不可雕的话，您还能留在这儿教。

0: 你们姓徐的，一个个都阴险狡猾。那您觉得我天赋有多好？我承认，你是天生练刀的材料，但刀法能练，内力真气怎么办？
1: 一起练。
0: 练是能练，可是太晚了，内力真气都是辛苦功夫，只能靠日积月累。你这个年纪才开始练。 很难追上别人，有没有什么速成的办法？没有，事实就是这么残酷。你这辈子也不可能与王仙芝为敌。想去武帝城，除非动用北凉铁骑。
1: 明天四个动作，我各加2000下吧。没有意义，
0: 没有内力做基础。 二流高手就是你的极限，
1: 我努力试试。内力真气。

0: 世子是想将这瀑布斩断？
1: 我是想试试能不能练出真气。
0: 你这样是斩不断的。
1: 你能斩断？
0: 我也斩不断，但或许能不伤手。
1: 来刀试试。

0: 你会武功？
1: 不会。
0: 那你这是什么门路？
1: 其实这是拳法路数。
0: 你不是不会武功吗？哪儿学的拳法？
1: 我自己想的。
0: 你自己想拳法？
1: 我在玄月宫里看道经，做麻了活动身子，想出的拳法，走的是八卦道四象三才归两仪的回眼路数，只是离太极和无极还差得远。我这是瞎来的，打架不行，但或许砍瀑布可以不伤手，世子想悟也可以试试。
0: 拳法的路数也能用在刀上？
1: 抱一方为天下事，拳刀有何不同？所以完全可以从剑谱里学刀法。
0: 什么剑谱？
1: 牡丹的基本剑谱，世子看看会有什么启发。
0: 有没有真气速成大法？
1: 没有。

0: 你是觉得你这么做，老黄就能活过来吗？
1: 3年游历，老黄一直劝我学武，我总当耳旁风。我老觉得凭自己的智慧解决问题才是真本事，但我现在才明白，我那些所谓的智慧什么用都没有，被逼到了绝路上，是老黄替我闯出了一线生机。我现在学武，第一是我想取回老黄的剑匣，再一个，我不希望将来再遇到这样的局面，又是别人为我牺牲，而我自己什么都做不到。如果老黄看到我能保护我自己，他大概会笑吧。
0: 别把自己练死就好。

0: 郑妮啊，你答应我个事儿呗。
1: 干嘛？
0: 将来我要是遇上麻烦，你千万别管我，转头就跑，行吗？
1: 吵死了，睡觉。

0: 如果你快死了，我会先用神符捅你两刀，起码让你死在我手上。
1: 那你可扎准了，死不成又赔钱。

0: 认错。
1: 你说什么？
0: 我背后这丫头本世子欺负得，你们欺负不得。
2: 所谓江湖门派，不过是水面上的几叶扁舟，若无根基，随时便有倾覆之险。
0: 武当是想投入北凉旗下，
3: 只要看到我为你传功，谁都会相信。
0: 你要把大皇庭传给我？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悠扬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

0: 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明亮天蓝上光，这是什么酒啊？
7: 新疆

0: 是皇妹丢。
1: 是啊，就请饮上一杯吧。
0: 参知让酒，不饮。
1: 打下去，上殿。

0: 哟。
1: 是啊，这酒挺香味美，白母你可要多喝几杯呀。
0: 敬您一杯。
1: 酒气，
2: 我不喝我

0: 真香真香，
1: 那就饮上一杯。
0: 好喝。
1: 八下去。
2: 六道。白母，请来用酒。
1: 你怎么又来了？
2: 我家表兄身体不爽，不便前来，还让我将白花玉衣奉上。这表兄之命，我怎敢不来呀？
1: 如此说来，只有替我谢过奶奶表兄了。
2: 那么就请白母赏光。
1: 请。你可知此酒的来历呀？此酒白花玉液，民间修之物。
2: 哎，难得的好酒啊！
1: 这酒可来之不易。
2: 那这我倒要领教领教了。
1: 您听了吧，三月草里八月归，六月莲花腊月美，才得四季春芳蕊，借来零食沾花魁，王母娘帝王在想小泉北因得此酒不白随我的事儿了，天朝所谓黑道，哎嗨哎呀嗨杨贵妃，
3: 你可得多喝一杯呀。
1: 开坛。
3: 请你一杯。
1: 我不喝我尝尝
3: 那好啊。

0: 要他的鱼盆。
1: 听见吗？豌豆做的酒咕噜还下去了。
2: 请来上座。
0: 都坐都坐。都坐。
3: 白母，这儿我敬你三杯酒。
0: 这三杯酒我可是不能喝。
3: 你一定得喝。
0: 哎，你说这酒还有啥名堂吗？
3: 那自然是有名堂了。
0: 你要说出了名堂，白母我就喝。我问你这第一杯。
3: 一路老发顺风酒。
0: 第二杯呢？
3: 你们二老欢聚享风酒。
0: 第三杯呢？
3: 你们母女谈病团圆酒。
0: 侄儿胭脂茶一罚酒三杯。
3: 我错在哪里？
0: 俺母女谈病哪来的三字啊？
3: 少时见了我家表兄，不就成了三人了吗？
0: 那这
2: 既然没话说，那就把酒喝。
3: 请
0: 母亲。
4: 啥事儿？
5: 母亲不能喝呀，咱换得走呢。
0: 咦，我的好闺女，你在那啥的？妈输给人家了，不喝会装。
5: 那
0: 妈的酒量大，这些人不在话下，不用

姑娘。

0: 表嫂，小弟替表兄敬你表亲。一句话说得俺满面的含羞，听见没？闺女不会喝酒。
1: 闺女不会喝，她妈替她喝吗？
0: 哦，闺女不会喝，她妈替她喝。
1: 哎，
0: 那这，哎，替喝也行，罚酒三盅。哦，替喝还得罚酒嘞。
1: 嗯，
0: 这回恁白母给你喝个名堂。
1: 啥名堂啊？
0: 喝一个三碰楼，看酒，
1: 看酒。

0: 听见没？这叫三碰肉双开弓，酒量小了就不中啊。听见我听我听，马上我们就回去。别看闺女长得丑，再丑咱也是亲戚，担当儿女的喜气大，热热闹闹嫁闺女可不能嫌弃你儿媳。亲家母别客气，闺女长得再花枝又是双，有大礼亲家呀，咱本是一门好亲戚。
1: 太母
0: 我敬，再母一杯喜酒。啥？俺闺女长得丑？
1: 不，他二嫂是敬你一杯喜酒。

0: 合呀。
1: 你要是不合是假的。
0: 啊，俺闺女是假的。
2: 不，闺女呀是真的。我说你的酒量是假的。
0: 假的。再绕一杯，这是假的，
2: 不假，一点儿也不假。
3: 白龙王，你我看这酒还没喝入意，倒不如去了小杯换大杯。

0: 亲家，你是哭啥的？
1: 亲家母
0: 啊，
1: 你看见了没有？
0: 看见啥了？
1: 闺女还没有过门呢，可知道给你把家了？我还没喝你两杯酒哩，他那手摆着，不叫喝，不叫喝。
0: 亲家，你别哭了，闺女。不是不叫你喝，是想着你的酒量大，给你打出了码子，叫你喝五文。
1: 啊，闺女不是不叫喝，叫我喝五文。亲家母，俺闺女孝顺。
2: 母亲，
1: 叫妈喝十文。恁妈找二十碗喝哟。
2: 停，
1: 听见吗？不喝了，不喝了。听见吗？俺走了。
0: 你可不能走啊。
1: 嗯，走了。
0: 还没冲洗咋走啊？
1: 冲洗。
2: 母亲。
1: 冲洗。
2: 师徒的

0: 是谁的闺女啊？
1: 就是他。
2: 爹爹，
0: 姑母，你的亲家到了。
2: 哦，亲家来了，快快请来上座。

0: 听见没？咱同拜两家结亲，从那砖缝里爬出来个亲家。
1: 亲家母，我们是天上妇女，我不是亲家，我是何人呐？
0: 俺是母女的人，我不是亲家，我是谁？
2: 凤英，你母亲。
3: 这件大事多亏你，日夜操劳费心机，来来来，俺给你做个揖。
0: 恁休要合伙把我欺，白奶奶，我也不是好人。分碎闹那个鸡圈

0: 听见么？要想百花堂，这就是新娘。
1: 妈，我也一成亲，与他配成双。
0: 给谁呀？
1: 就是他。来，快叫妈，叫妈。
2: 小寻胡大闹，拜见岳母娘。
3: 这杯喜酒是你的，
0: 我喝。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两手天坑，
1: 相公定能有人
0: 不发。看他们也是盈利模样，说不定也是杭州读书去的。这位仁兄清凉，小弟只想有一两。
1: 想的这像万里，
0: 过问神兄真心大名夫去何事啊？
1: 想的心中明英呢，那是上玉做家长神子
0: 啊，做神兄
1: 过问兄的是
0: 贵计两三百，
1: 两神兄
0: 去过，
1: 两神兄可是到杭州读书？
0: 真是，请问你
1: 我也去杭州访视几？

0: 放在家里，你替他做人
1: 啊？我是想说，要是小姐能跟我们一同去读书，那该多好啊！
0: 哎，是啊，是啊，
2: 过问神兄莫非？
0: 神兄有所不知。

0: 哈，遇到是张者为兄，友者为弟，
1: 是此你我得天一拜。
0: 这是在旅途之中未得相中，这便是何是好？
1: 哦，不妨出土为香。
0: 出土为香，此计甚好。
1: 请，
0: 请。

0: 爷的情上，请受女兄一拜。
1: 小弟也有一拜。
0: 师舅，快来接过做相公。
1: 宁心，快来接过两相公。
2: 接过两相公。
0: 罢了，爷弟，你看天色不早，你我不是去早登城去吧？
1: 宁心，快快挑起银帐。
0: 请。

0: 下次不哭，下次不哭，爷的，你来看女兄这篇文章做的时候啊，
1: 你看，对，两相公，先生欢你，
0: 先生欢我，
1: 嗯，
0: 哎呀，还好啊，亏得我把文章已经做成了，爷的少得女兄去去就来，
1: 去
0: 去。
1: 用完他一语苏醒来了
2: 啊，
1: 是不是一来才我们委屈的？
0: 是的。
1: 那我们要不要委屈？
0: 要委屈的。
1: 什么时候？
0: 明天。
1: 明天。
0: 明天。

0: 母应得，听您心来说，你家郁郁素心来催你归去。
1: 是啊，实在家父来信，说玉萍要催我回去。
0: 父病理当归去。哦，既是同生，
1: 我想禀明先生，明日一早起程。
0: 此次甚好，一路小喜。
1: 多谢师母。
0: 宁心，快去真等营帐侍候相公。
2: 是。
1: 相公，我去了。相公，我去了。
0: 宁心，应得，你还与何言相告？
1: 师母我。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0: 应得，欲往师母跟前谈讲无妨。
1: 我
0: 讲吧。

生出了，想

0: 师母，
1: 善罢，我看你心神不宁，不知为了何事。
0: 这，哦，弟子思念家乡。
1: 思念家乡，那么理当归去呀。
0: 这，师母，
1: 善罢，我有一事正想问你。
0: 啊，师母有话请讲。
1: 善罢，你来。

0: 应该是个女的。
1: 是啊，
0: 应该是个女的。
1: 嗯，
0: 事实上嘞，应该就是九妹，九妹就是一。

次倒地。

0: 儿不配，
1: 门当户对，真是不配。啊，
0: 女儿不嫁，
1: 因我不嫁。
0: 二年四翁弟弟终老一生，
1: 为父也无伤，杀得你离开谢家，真乃是女大当家哦。
0: 弟弟，女儿年纪晚小，年纪晚小，
2: 年纪晚小。
1: 为父岂能负了二弟亲臣呢？
0: 女儿不用
1: 应该你哦，我明白了，你在杭州读书时期莫非你心
2: 员外，
1: 你被小姐读书散者做了些什么？
2: 小姐是
0: 宁心，你但是无法
1: 讲。
2: 是小姐在杭州读书散者遇见了贵戚两三辈相公，你这进来隐隐不离，是把你送别长的小姐我。
1: 嗯。

0: 阴天
1: 七病有外，门外遇贵伎俩三百相公去接。
0: 命他去迎接。
1: 是，有请两相公。说人吧，小人白姐。
0: 两言辞，是我未曾愿意。
1: 奇怪，
0: 轻松，
1: 谢人。

0: 人吧，小人忙被登门，望神不大人去了。
1: 哪里哪里，两眼则像是路过寒舍。
0: 你的地少妇一来向神不大人请我，二来神兵茫茫应得也也的。
2: 两相公请用茶。
3: 宁心宁心弟弟，宁心弟弟，
0: 四句
1: 两眼则源头而来，请到四方少主当面应退撤见。来，被两相公四方少主不得退慢。
2: 是，两相公请。
1: 却请小姐下楼，设与他相访。
2: 是日，
1: 慢，你叫他先来见我。
2: 是日。

0: 兄在哪里？两兄在哪里？
1: 云海
0: 啊，弟弟，
1: 两三八方你来你好、啊、
0: 两兄在哪里？
1: 云海，我看你万事不见的好、啊、
0: 弟弟，我与两兄你之情难同，苍山在远道来访，岂可不敬？
1: 真乃你已是马家的人了，
0: 女儿非常应允，
1: 岂不问婚姻大事等于父母作子？
0: 弟弟一年女儿上定情绪，
1: 妩媚妇嫔做事不端，
0: 与四母为媒，女孙子为嫔，与礼无愧。
1: 应太，你
0: 弟弟，
1: 马家乃专营世家，法有门庭。
0: 两家虽说贫我，却也是亲的人家。
1: 应太，你放肆！

0: 去用你一起。
1: 弟弟，
0: 不过你要好言相劝于他，叫他领取送与。应心，与卿两相共。
1: 是。
0: 嗯，不要泪痕满面，有失礼数。
1: 有卿两相共。
2: 做人吧，
0: 梁彦臣，应台，快来见过梁彦臣。
1: 梁

0: 人心，你陪四舅到里面歇歇一会。
1: 是。
0: 四舅不可少此。
1: 是。四舅哥哥，随我来。

0: 秀，此地不是江娃素在，青色小妹素绿小如
1: 啊。

0: 两袖
1: 啊，
0: 你我长的分手，别来哭好，
2: 好好啊，一脉下去，想必安生。
0: 托两兄之福，也哇好
1: 啊！
0: 两兄此来是路过，万事得当。
2: 女兄乃得地到此，一来向沈伯大人请安，二来顺便望望你家九妹。
0: 九妹
2: 是。

0: 哎，你我之间还有什么话不能讲的？情深无妨。
1: 两兄，
0: 何事？
1: 小妹失踪，便你归来。
0: 哎，
1: 弟弟做事，
0: 哎哎，
1: 一家。

妹，女兄就不怨你，你可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母亲，不知应得他累不累呀？他不累吗？母亲，你可认得他一家？三辈一命在高挂，只求见他一面，谁死不还娘？
1: 三辈，为娘也是此事嘞，怎能应得他已是马家的生命？这里有送信一封。

0: 思君，母亲她回来了没有？
1: 还没有，相公。

饭量是全而速造，你为我总是不离不弃。为父费尽心血，父费为儿的终身着想，今日大喜之日，你竟全部速造。应该你总该替为父想想啊。

令，为父替你害了咱们高兴。

相公，

你就

0: 意料之好，
1: 这是爹爹要一儿一子。
0: 你讲，你讲。

为父一年，不过有一切，必须画面彩虹里面造化，几分之后接到马家交拜天地，塑造不得有父。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我们的每一天离不开衣食住行，但在这看似普通的日子，

0: 戏曲艺术家将生活极致领会，幻化出舞台上的华服衣裳。戏服是生活的剪影，更是情感的放大。民以食为天，吃饭
1: 同饮庆功酒，
0: 喝酒不足为奇。但舞台无食无酒，却演活了人间百味。

0: 是戏曲智慧的结晶。一次美的邂逅，看戏是用想象力共赴一场盛宴。住离不开桌与椅，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在戏曲舞台上又能变出什么花样？这是桌子吗？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也许它还有其他作用，我们看它又要干嘛。戏曲用简练的道具与精妙的身段，在一方舞台造出了气象万千的场景与世界。行路有何难，但在戏曲它可成了艺术。划船，烟雨绵绵，一个戏曲身段便可在湖心荡漾。开车不惧堵车，两骑车轮方寸之间便可日行千里。不同行当，不同心情，就连脚下的步子也大不相同。戏曲让每一步都行在人物性格和戏剧节奏的鼓点上，医德得体，食得美味，住得安逸，行得端正。戏曲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智慧与审美中，下一次见到它，不妨留心你生活中的某个瞬间，或许正与舞台上的精彩悄然共鸣。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

0: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喜欢今晚的演出吗？蛮好的。你笑什么？我其实小的时候就有个愿望，就是能和你坐在音乐厅里听一场音乐会。没想到今天居然实现了，好像做梦一样。哎，什么时候能再听你弹钢琴啊？
1: 好久没弹了，再弹只怕你要失望了。不会的，只要你还是你，你弹成什么样子我都会喜欢的。
0: 叔叔，叔叔，为十岁行动捐款买支花吧。好啊，
2: 叔叔扫你吧。啊，你几岁了？8岁了，
0: 好可爱。
1: 谢谢叔叔，
2: 谢谢。
0: 送给我啊？谢谢。

0: 哟，怎么那么晚啊？上哪儿去了？
1: 啊，今天一个朋友家的小孩满月酒。
0: 满月酒？哎，你前两天是朋友出国，上周末呢又说是朋友结婚，啊，再往前好像是朋友什么腿摔断了，朋友就是在闹离婚。哎，你最近朋友事儿怎么那么多啊？
1: 是有点多。
0: 嘿嘿嘿，我问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1: 哈谁无事。
0: 哎呀，我刚刚还跟你妈在说呢，实在不行的话呢，就把那个丽丽娶回来算了。
2: 我刚才说过了吗？那谁我怂三个干过了，我怎么会把卖鱼卖虾的弄过来做自己的儿媳妇呢？
0: 哎呀，卖鱼的有什么不好啦？至少以后每天鱼虾不用买了，对吧？一个月算下来不少钱。
2: 哎呦，能上商了吧？啊，就为了那点鱼虾啊，把我们家儿子给卖了？
0: 怎么叫卖了呢？啊，我问你啊，要是你儿子一辈子不结婚，你开心啊？
2: 哎，我儿子怎么会一辈子不结婚呢？他是订过娃娃亲的呀，你又不是不知道。看吧，
0: 又来了，又来说那个娃娃亲，你怎么那么拎不清啊？哎，你的那个朋友啊，叫什么黄妹妹，人家文革以前就去美国了，几十年没联系了，你还念念不忘这个娃娃亲？
2: 我们是有联系的，我们时不时会打过电话的。哎，他去了美国以后进了哈佛，哎，嫁了美国议员，哎，生了两个女儿，哎，日子过得蛮好的。
0: 更能打嘎吧，老是想这些不切实际的事情，是吧？
2: 是，什么叫不切实际啊？你说说啊，整天的叽叽狗狗，叽叽狗狗，一点形而上的东西都没有，这叫生活吗？
0: 哦哟，你形而上，我形而下，你层次高，我层次低。
2: 去，走到那边去。
0: 过去，过去。
2: 哎呀，那小市民了。
0: 我呢，不跟你争了，时间到了，吃药，吃药啊！你是家里的老大。

0: 喂，组长。
1: 这周五去土耳其的团，老张家里临时有事请假，要不你去领一下。
0: 这周五我不行，因为我周六约了人。
1: 那行吧，我再找别人。
0: 组长，那个周五这个团我可以去，周六的事儿我推了。
2: 注意感受自己的呼吸，让你

0: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1: 走了啊。古老师，
2: 古老师，
3: 哦呦，石老板厉害啊，会所还是让你给包下来。哎呀，
2: 谢谢谢谢，托您的福。
3: 石老板高啊，竟然想出了搞民意调查这招，居然还搭了个戏台，厉害厉害，真是做戏做全套哦，不服不行啊。
2: 郭老师啊，您过奖了，这次这个事情上呢，我也就是做了那么一眼眼功课，见笑见笑啊。哎，不瞒您说，这次这个事儿还得多谢一个人，要是没有这个人出手鼎力相助，真没法这么顺利。
3: 三娘，

0: 学费交了吗？
1: 交了。
0: 以后你要是有什么困难，可以和我讲。
1: 没什么困难，我自己搞得定。
0: 你跟那个史老板好像关系不错吧？
1: 什么意思啊？
0: 你们是那种要结婚的关系吗？
1: 这个事情讲不准的，以后的事情不好说。

0: 你说他们两个如果没有那种关系，那他为什么要那么帮他呀？还那么尽心尽力的。
1: 哎，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但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0: 别的我倒不怕，就算他想跟我分家产，那也无所谓的。
2: 关键是我就怕他如果一改嫁的话，他把小老虎带跑了。
1: 他要是真的跟别人结婚，那孩子也是跟着妈的呀。
2: 那话是这样讲，那道理也是这个道理。可是我实在是，我舍不得小老虎啊。那你就算他想，那至少得过几年吧。你说顾磊刚刚走了，我再看不见孙子，我这日子怎么过呀？
1: 可是爸爸，人家如果选择再婚的话，那你也没办法，你也不可能拿个绳子拴住他，是吧？那改嫁是他的权利，谁也没办法阻止这件事情的。
0: 建宇啊，你必须帮爸爸想想办法。
1: 这种事情你让我怎么想办法啊？你不是为难我吗？哎呦，爸。啊，行，我考虑一下吧，我考虑一下。我去说吧。小琴，你要是不马上睡觉，我们俩聊两句。

0: 我听说你把借展翔的钱还给他了。嗯，
1: 房子买不成也没关系，你要不考虑一下我之前说过那个方案。
2: 你上次说的哪个方案？
1: 就是把我爸爸的名字加到房产证上，再把小老虎的户口迁过来。
2: 我觉得这个方案不太合适，平白无故的你要多出几十万啊。
1: 没什么不合适的，小老虎也是我侄子，我会尽力对他好的。
2: 阿姐，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你不要总拿我当傻子。你是担心我再婚把小老虎带走是吧？
1: 我知道你不傻，也知道你不会为了一个户口而感动。
0: 我知道我们俩现在的关系，不管是什么事儿，都会把对方往坏处想。

0: 但是今天我也是为了小老虎的事情想跟你说这些。
1: 他今年8岁，10年之后他就要上大学，这10年对于他来讲很重要，我想给他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和生活环境，在这点上我想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吧。当然你也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你以后喜欢谁要跟谁结婚那都是你的自由，只是我想提醒你一下，如果你的选择影响了小老虎，吃亏的是孩子。有时候为了孩子，大人的想法要往后退一退，你说呢？
2: 他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3: 什么意思呀？敲我的警钟呀，就是告诉我，我给不了小老虎好的环境，小老虎将来跟我是不会有出息的呀。那有些话他不好明说，但实际上就是看似我们这种没本事的女人在家嫁不到好男人的。
2: 你也没有着急要嫁什么男人呀，他们瞎担心什么呀？
0: 心理战懂吧，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玩心理战的呀。啊，你现在跑过去求他，你让他不要结婚，不要把小老虎带走，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着吧，一套房子送出去你孙子也保不住的。
4: 如果他万一头脑发热，会不会真的立刻和那个史老板结婚了呀？
0: 不会的，爸爸，怎么可能呀？你看冯小琴现在整天风里来雨里去的，
5: 再辛苦也要给小老虎报这个班那个班。哎呀，他也是个明事理的人，咱们也应该多理解理解他，多替他想想。爸，我开车呢，我先挂了啊。
6: 不过这个女人我真的是厉害，说好一个月，结果2个礼拜就搞定。哎呦真的，哎，你说那些老头老太太天天蹦擦擦蹦擦擦在我面前在那晃的时候，我怎么没想到这一招？
7: 你的眼睛啊，曾经盯着小姑娘看，那些老头老太太就算在你家窗户里跳你也看不见。
6: 你滚滚滚滚滚滚，快快打开，快打开。
7: 哎，我差点忘了个大事啊，
8: 别说话啊。
7: 敬爱的冯小晴女士，您妹妹的工作已经有着落了，请尽快联系我处。

0: 你好，我是冯倩倩。
1: 你叫冯倩倩的？
0: 哎，对的。
1: 那先把这些看出来再讲。
0: 这些都要看吗？
1: 你意思？
0: 好，我马上就看。
1: 你就在这吧。
2: 咱俩是一个师傅，我是大三上学期过来实习的，你呢？
0: 我也吃不准我这是实习还是什么。
1: 哎，请你们来聊天的吧。
3: 喂，师傅脾气不太好，我喜欢就好。
0: 这样不会吵醒他吧？
4: 他要是醒了，让他一起喝。哎，我听展翔说，虽然这个银行不是什么大银行，但是说前景很好，是地方政府开的，说很快就会要上市。
0: 我也觉得挺好的，就是有点远，要转两次地铁。不过我这样的能在银行上班，我已经太知足了。
4: 哎呀，今天真的是顾磊走了以后我最担心的一点。倩倩，
0: 嗯，
4: 在上海站稳脚跟，姐祝你一帆风顺，事业有成。
0: 姐，我希望你之后的每一天都能像今天这么开心。
4: 从今天开始，我要开开心心的过每一天，努力挣钱，把小老虎带大，我好他才会好，不能总是回头看，路长着呢。

0: 这是你吧？
1: 谢谢妈。
2: 来，吃吧吃吧啊。
0: 吃得惯吗？
3: 嗯，吃得惯，都是上海人，口味差不多。
0: 那住得惯吗？
3: 住得惯，住不惯人早就没了。
0: 哎呦，呸呸呸！他说这么倒霉的话。我看你瘦了。
3: 没有，我这还胖了好几斤呢。
1: 好好，我自己了解。
0: 烧的红烧肉，欣欣最爱吃了。
1: 啊，谢谢妈。妈，
0: 新买的一辆车啊？
3: 啊，月月爸爸送的，这周刚提的车，过两天带你和我爸去兜个风啊。
0: 不要，我才不去呢。这新车里面有股味儿，我头晕。老丈人真好啊，送给你新车，我要是你呀、啊，也把爸爸妈妈放在一边了呀。
3: 啊。
0: 不说不说，说说我就一包气。人家是娶媳妇儿，我是嫁儿子，哎，一个星期回来一趟，凳子还没煮热呢就要走了。哎，三十年的儿子啊，白养了，送给你们家了啊。
3: 哎呦妈，这有爸爸今天要去体检，我耽误别人去的。
0: 哎呦，我的腿疼，我的腰疼，天气阴，就跟天气预报那么准，也没见你来关心过我呀。哦，月月爸爸血压高那么一点，你就忙着体检去了。你孝顺呢，你真的孝顺呢。
1: 妈，要不然这样吧，您跟我们一块儿到医院去查查。
0: 不用了，我说出来了就不用了，赶快去吧，来不及了。

0: 死了。
1: 老公，
0: 嗯，
2: 妈刚才是不是不高兴了？
0: 哎呀，没有，别瞎想啊，他那个人啊就这样。

0: 桑提啊，我没有叫外卖。
1: 哎，你这个是301啊，12号楼啊。
0: 哎呀，反正我没叫外卖。
1: 哎，喂，喂，哎，是孔爱明吗？哎，你好，我是送餐员，我在你家门口，可是有个老人说他没有叫外卖。
0: 干什么呀？我都说过了，我不要啊！
1: 我知道你没有叫，是你儿子跟你叫的。
0: 我不要，我不要吃这些油腻腻的东西啊！赶紧拿走！
1: 哎，我不好拿走的，你儿子给你点的外卖，我怎么拿走呀？
0: 反正我不要。又怎么了？我都说了我不要了。
1: 我知道，这个是我自己的盒饭，中午吃的。本来你看，你要是不嫌弃你就吃吧。
0: 你这什么意思啊？
1: 啊，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怕你儿子给我差评，一个差评要扣我50块呢，要不然一天我就白干了。
0: 不会的啊，我不告诉他。不会的，不会的。
1: 那你也不能不吃饭吧。来，你拿着，这是我的外卖证。那冯小琴，好吧，你把它倒到你的碗里面。你这个就算给我了啊，我们就算是交换，不是我占你便宜啊。好，你给你儿子说一声，不要给我差评啊。
2: 怎么了？他怎么了？怪你了是不是？
3: 没有。
2: 你啊，就是太软弱。他说什么做什么，你都是对对对，好好好。你越是这样顺着他，他就不觉得你有什么稀奇，觉得你像是倒贴的一样。人家都说高价低取，我们家是反过来了。我跟你讲，他妈妈要是有什么过分的话，你就来跟我讲。
3: 人家没说什么。
2: 他能娶到你，那真是前世烧了高香啊。要不然像他这样的条件，能住这么好房子吗？能开这么好车子吗？他要是连这点都拎不清，什么都不要做。
4: 妈，你这没让我受委屈啊。
5: 妈，您喝咖啡。
4: 啊，
5: 你
2: 这咖啡加糖了吗？
5: 哦，加了一点。
2: 我喝咖啡是不加糖的。
5: 那您喝我这个，我这个没加糖。
4: 那你怎么办啊？
5: 我喝这个就好了，没事。

0: 不用扶了，我也没什么大毛病啊。哎，木心啊，哎，今天辛苦你了啊，嗨、哎，忙了一下午，坐都没有坐过，我去休息了。
1: 好，
2: 让年轻人做点事情怎么了？成天坐在办公室，正好可以活动活动。木心，你帮你爸爸把中药去热一热吧。
1: 好。
2: 月月，坐，
3: 我跟木心一块儿，我帮你。
0: 哎，干什么了？干嘛老指使他干活呀？
2: 他不能指使吧，他又不是金枝。

0: 行行行行行行，好的，小心啊，烫。哎，好，哎，顾欣，来，坐。
1: 坐，我们上楼。
2: 也没有什么事情，就是随便聊几句。哎，在这里还住得惯吗？
3: 嗯，蛮好的。
2: 我也是男人，将心比心，丈人家总归是不大自由的。你如果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跟我说，没关系的。
3: 没有，真的蛮好的，爸。
2: 你看啊，我们呢接触的时间不是很长，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还不认识呢，对吧？不过我对你的印象蛮好的，人本分，性格也比较随和，这都很好。讲句心里话啊，我蛮喜欢你的。
3: 谢谢爸。

0: 妹妹，其实你就是出来的太早了，你要是每天跳，老早就出师了。妹妹，索性你就跟那个史老板好了算了。
1: 行，不要开这种玩笑啊。
0: 怎么开玩笑啊，你现在是单身，谁管得了你呀、啊、
1: 我不喜欢他，你以后也不要提这个事情了啊。
0: 哎呀，你早晚是要找另一半的，你看你不能就这么过下去吧，他们就希望你天天窝在家里做埋汰手，你可不要上当啊、哦、你越是看重他们，他们就越来劲。
1: 其实说实话，以前也等于就是我一个人照顾孩子，顾磊是不管的，但那个时候心里有个托底的，有什么事情有个人可以跟你商量。现在呢，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其实经常在想，如果顾磊还活着，我保证不会再逼他做任何事情，想干嘛干嘛，绝不会再逼他。是有什么原因？没有后悔药呀。

0: 你别那么紧张，就算是普通朋友出来吃个饭也没什么的。再说你越这样越引人注意。
1: 请问需要点什么？
0: 我帮你点。
2: 不用了，你给我来杯水就行。
1: 好的，稍等。
0: 谢谢。
2: 什么事儿？
0: 没事就不能找你出来啊？
2: 怎么又来了呀？咱不都说好了吗？
0: 你说好，我可没说好啊。好了，我跟你开玩笑的。我其实真的是有事要找你帮忙。
2: 不可能的，那是我表姐工作上的事儿，我怎么管啊？
0: 又没有让你管，你就帮忙传个话，把意思带到就行。青鱼姐最近一直躲着森迪，连电话都不肯接。我们老板这次是真的很有诚意了。再说了，我们老板给我下的死命令就是一定要约到青鱼姐，我能有什么办法呀？我想来想去就只好来求你了。
2: 你别求我，这事儿我真帮不了你。
0: 算我求求你了好不好？现在监管越来越严了，公司上半年 IPO 的过会率还不到1/5，我要是再做不出点业绩来，被裁也就是分分钟的事儿。你也知道我当年进艾蒙有多难，我是真的不想再打回原点从头来过了。

0: 这个传话的，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太清楚。阿佳，你自己考虑好。
1: 你还跟孙琦有联系啊？
0: 早就都断了。你不用考虑我，事情该怎样就是怎样，我都跟他讲清楚了。好，我知道了。那你同意了？
2: 我考虑一下吧，你先别把话跟他说死啊。嗯。
3: 阿公，你儿子给你叫的外卖。
4: 哎，又是你啊！
2: 哎，拿好了啊，给我一个好评啊！
4: 哎，你今天带的什么饭啊？
2: 这个呀，是我给我儿子做的早餐，那全是主食，不好意思啊，这是菠菜啊，海鲜粥。
4: 好，一看就有胃口。还有上次你做的那个，椒盐排条，还有苦瓜炒鸡蛋，比那些个外卖呀强多了。
2: 哎呀，你要想吃，叫你儿子做好了。
4: 我儿子，他就晓得给我叫外卖。
2: 要想吃他烧的东西啊，下辈子吧。哎，对了，怎么能够想办法？每次都是让你给送餐啊，这样我每天就可以吃到你烧的饭菜了。哎呦，这个我可不知道，每次都是后台派单的，要不然这样，你让你儿子在备注里面写上我的名字试试看，好吧？我叫冯小琴。
4: 下次啊，我想吃葱烤鸡鱼蛤蜊炖蛋。
5: 哎呀，你可真挑，行，你慢慢吃啊，给我一个好评啊！哎，好好好。这个老头真吃不消，还点餐，我是送外卖的，又不是厨师。
6: 解释解释，怎么回事？
7: 赵总，这个手镯是 Cindy 去欧洲出差的时候托他带的。这里有我们俩的微信聊天记录，还有转账记录。哦，发票在我家呢，如果您需要，我可以明天上班带过来。不需要了。我不知道是谁想象力这么丰富，觉得 Cindy 为了 RNC 的项目贿赂我，这完全是诽谤，也有损我们两家公司的声誉，而且还会间接影响我们和丰盈和 RNC 的合作关系。
8: 很无聊，也很恶劣。哎，听说大老板找你啊，那一定是好事儿。
9: 怎么了？怎么回事？好像是贿赂 MGQ 的高管，这举报信都送到 RNC 那边去了，这事情闹大了。哎呦，这大老板心心念念想要做 RNC 这个项目。 搞成这样，他不气吗？那他岂不是完了？怎么了？
10: 卷不该卷的，你不一定来，对吧？是的。刘总，大
9: boss 说让你过去一趟。
10: 现在吗？嗯。他有说什么事儿吗？
9: 不知道，就说叫您过去一趟。

三主，你是我最得力的干将，我这看着你入行，一步一步到现在，即便没有这些证据，我也完全相信你不会为了区区几万块钱的手镯而陷自己于不义。哎，说实话啊，这个道具太不走心了。 RNC 那边我会去跟他们澄清的，这只不过是一个可笑的恶作剧，清者自清嘛。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女人，她叫李玉，她是我们的女秘书，你也不必放在心上。谢谢赵总。哦，话说回来啊，得罪女人挺可怕的。
1: 何总，你先出去吧。你和顾星宇两个人联合起来摆味道，你是说我从法国回来给三柱买了个手镯，凑巧被你看见了，嫉恶如仇的你呢，就偷偷拍了照片，写了匿名信投诉我们这件事吗？哼，怎么？ 老板又放你长假了，要我是老板的话，我也会很生气。为了打败竞争对手，不惜以牺牲公司的名誉为代价，公报私仇。Jacky， 你这次真的玩过头了。
2: 行，算你狠。
1: 彼此彼此，我也只不过是借力打力，而你，才是那个发球方。
3: 我们走着瞧。

0: 早就知道了是不是？
1: 说什么呢？我知道什么呀？
0: 你说呢？
2: 孙琦表面上是 Cindy 的手下，但其实未必是这个样子。你很快就会知道他到底是谁的人。
1: 我也是刚知道的。你为什么这么做？
0: 我就是要这么做，我就是要让你表姐觉得不舒服，让你觉得不舒服，让你们姓顾的全都觉得不舒服。我就是要报复你。你凭什么这么对我？你凭什么？现在看我这个样子，你很得意是不是？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你找了一个有钱有势的老婆，全世界就都是你的了。你看看这个视频。你猜这是谁发给我的？你以为你一个陈世美，我不跟你计较，是因为你人品好吗？错了，因为有人威胁我，说如果我继续纠缠下去的话，就让我在这个圈子里混不下去，让我死得很难看。你自以为自己很聪明什么的，其实你在我心里，不过就是一个可怜虫，你毫无可言，你就像一只蚂蚁一样被人捏得死死的，而且这辈子也被捏死死的。

0: 做导游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回国有人来接机的。
1: 这是谁啊？
0: 这是我朋友。这是我妈。
1: 阿姨好。
2: 像这样的女人，离得越远越好，不出两个月，她肯定把你甩。
3: 你今天有口福了，这个藕盒呀是新鲜炸的，你快吃。
4: 买房子那天，就是你了。今天就不要跑了啊！我告诉你，
5: 他就是那个骗子。
6: 你好，你是方小琴吧？啊。有人举报你诈骗，跟我们走一趟。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生养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你也晓得的，我呢只有葛月这么一个女儿，对我来讲啊，女婿好不好，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看他对我女儿好不好，简单吧。不过我对你啊，还是蛮有信心的。哎，我经常跟月月她妈妈讲，我们姥姥将来呢就要看你们的。 你们好，我们才会好。我是真心的希望啊，你们能像现在这样啊，一直好好的，我们就放心了。

0: 这过日子吧，就是斗智斗勇，尤其是丈人丈母娘对女婿，公公婆婆对儿媳妇儿，都是叫爸妈，可是没一点血缘关系，那最尴尬了。哎呀，都不想被欺负，哼，有的时候到底谁欺负谁还真是说不清楚。
1: 反正我是从来没有想过去欺负他，反倒愿意理解他。
0: 你是怕他把孙子带走，他呢怕被你赶走。
1: 哎，
0: 这日子过得都累都难受。
1: 哎，是啊。

0: 爷爷还问什么？
1: 嗯，我说妈妈才不想离开这里呢，她只怕你们把赶走。
0: 你这么回答他的呀？我又没说错喽，你明明怕他们把你赶走啊！我还听你和小姨说外面租房子很贵，你没钱？那你也不能跟他说这些，以后他要问你的话，你就说我不知道，你去问妈妈。哦。
2: 大哥，大哥，你要还我什么东西？你告诉我们。
3: 现在，
2: 哎，
3: 别！
2: 已经拨通了。

0: 你真的是没有看见 JK 刘奇峰的样子，把孙琦臭骂了一顿，差点就没骂脏话了。
1: 真的啊？
0: 他以为我不知道，他早就把孙琦拉拢过去了。在我手下做事的人，如果底细我都不了解的话，我早就被他啃得连骨头都没有了。这次呢，我是虚晃了一枪，露了个洞给他，没想到他真的往里钻。人笨啊，真的是没有办法。嗯。不过这次呢，我真的要好好的谢谢你，要不是你的配合，我还真的扳不倒他。
1: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师傅？我觉得小小的报复他一下是蛮好的。你知道的啊，他那个人嘴很欠，到处胡说八道，坏我名声，应该让他吃点苦头的。
0: Sandra， 这次 RIC 的项目，你能不能还是考虑一下我们 M？ 你看，我们俩都这么熟了，你也不需要有什么顾虑。如果你觉得我们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你就明说，我回去马上进行调整。
1: 说句心里话，艾蒙是行业内很看好的公司，而你又是带我入行的师傅，于公于私我都不应该拒绝的。可是现在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如果我们突然说要跟艾蒙合作，那肯定就有人猜测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什么暗箱操作。本来是谣言，倒弄得好像是真的，对你、对我、对我们两家公司都没有好处。要不这样吧，师傅，我们下次再找机会合作，好吗
0: ？Sanju 就是 Sanju， 做任何事情都滴水不漏，步步为营。其实这次最大的赢家是你。好吧，那我就期待我们下一次的合作。
1: 一定。
2: 哎，
3: 来来来，快快快！哎，你今天有口福了啊！今天给你做的是糖醋排骨啊，有白菜粉丝，这个藕盒呀是新鲜炸的，你快吃。
4: 哎，怎么看你那么眼熟啊？
3: 你儿子呀？
2: 啊，哦，我想起来了，买房子那天。就是你了，今天就不要跑了啊！我告诉你，我说天天的，我爸爸放着好好的外卖不吃，净吃这些乱七八糟来历不明的东西啊！
5: 什么叫乱七八糟来历不明啊？
4: 他是个骗子。
3: 我不是的，
4: 他真的是个骗子。
3: 我真的不是的。
5: 他骗我什么了？我一个老头子有什么可骗的？
4: 他有可能给你这个饭菜里回头下一点东西。
3: 我没有的。
4: 到时候你把老爷子迷晕过去，这房子东西不随便你搬了。
3: 子，我不是这种人。
5: 我都吃了他一个礼拜的饭了。你看我晕了吗？
4: 他们是有套路的，我告诉你，他先换取你的信任，然后了解你的情况，到时候他就该对你下手了。我跟你讲，
5: 我倒情愿让他骗的，你做得到吗？你就知道给我要外卖，哼！要这样啊，这儿子我情愿不要了。从今以后啊，你把钱给我买他的饭菜，好不好，小凡？
3: 不

0: 我报警！哎，不要！
1: 我来叫警察！你不要敲手机！
2: 哎，真的不行！
1: 阿姑，你快跟他讲！
2: 你不要走进去！我告诉你。
3: 做导游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回国有人来接机的。
4: 你以后会慢慢习惯的。
3: 这两天忙吗？
4: 还好。这是谁呀？
3: 这是我一朋友。
5: 哦，你真的谈恋爱了？
4: 那女的是谁呀？
5: 做什么的？开着什么车？长得怎么样？后悔了？
4: 我问还是你问呀？
5: 我帮她闹事。
4: 真的是你女朋友？
3: 是我们以前的老邻居。我的初中同学，
4: 老邻居，
5: 三年。
3: 这是我朋友，这是我妈。
4: 阿姨好。朋友，朋友，什么样的朋友啊？
6: 我觉得不好。
5: 为什么？
6: 他们家原来啊，到了上海以后就租我们家的房子，就租了那间朝北的，哎，整天都晒不着太阳的，面积也是最小，只能放一张大床。
5: 哎呦，能帮帮忙好吧？人家现在是外企的高管，你还不满意？
7: 你以前过得再好，可你看看我们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啊？
6: 什么叫我们现在过的什么日子了？人的那份傲气总是要在的呀。
7: 傲气能当饭吃吧啦？
5: 醒醒了好吧？
6: 哎，我跟你说啊，
7: 好不容易请个女网友，
6: 天天让我吃药，我看你脑子坏掉了。
7: 醒醒好不啦？
6: 我这个病怎么了？啊，一天比一天严重。我这个病不是在吃药吗？你说我做梦，
7: 整天脑子里不知道在想什么，整天做梦发癫。
6: 有动力了，能晓得不啦？啊。租了忙就打算自己努力，对不对吧？
4: 哎，你妈妈有没有问你什么？
3: 没说什么。
4: 我就是觉得有个陌生的女人送你回家，那她不问问你是谁啊？
3: 我妈这个人，她总是大大咧咧的，不会问的。他没问，我就也没说。
4: 哦，那你一会儿干什么呀？

0: 哎，你觉得他为什么不把我介绍给他妈妈？是因为太突然，没想好，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啊？
1: 我还是电话里跟你说吧。
0: 喂，
2: 你这不是明摆着的事情吗？他条件跟你差了那么一大截，那自卑心会让他患得患失，拿不定主意的呀。你是以为你已经在跟他谈恋爱了，可人家那边说不定还疙疙瘩瘩没进入状态呢嘛。
1: 他既吃不准你，他也吃不准他自己啊。这种情况下他怎么敢自找麻烦把你介绍给他妈妈的呀？
0: 你是觉得他吃不

0: 拒绝我？哦，那就是我没有给他一个明确的表示，所以他是为了尊重我跟保护我，
1: 所以才没把话挑明白。
0: 那我是不是应该更积极一点，更主动一点呢？
2: 哎，顾青鱼，你听话不要听一半好不啦？你奇怪吧了？这
1: 我的意思是说，他有这种可能性，但是也不排除他有什么，
0: 我先不跟你提了，
2: 原因或者他有他自己的。
3: 我突然有个想法。
4: 什么想法？
3: 我好看吗？
4: 好看呀。
3: 那我可爱吗？
4: 你当然可爱了。
3: 那我适合当老婆吗？

0: 是什么？
1: 那得看当谁的老婆。林青霞人人都爱，可是有几个人敢娶她？因为她太优秀了。
0: 那你是在跟我 say no？
1: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怕你吃亏。
0: 吃不吃亏我自己说了算。
1: 这么跟你说吧，手指头硬算了，让全上海滩的男人站成一排，胸前挂个牌子。

所以突然想要结婚。我是个男的，我什么都没有，就算我也不吃什么亏，可是你不一样，我不希望你受到任何伤害。

0: 喂，
1: 哎呦，姑奶奶，你终于接电话。哎呀，你咋了？等一会儿，不好意思，我打个电话。哎呀，打半天电话你都不接的呀？
2: 我刚电话静音了，怎么了？
1: 没什么事儿，我就是刚才突然有一种感觉啊，你那么急吼吼的，你不会是找人求婚去了吧？
0: 没有啊，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会做那种傻事儿啊？
2: 真的？
0: 当然真的啦，我又不是小女生啊。
1: 反正你这个人我是了解的啊，你一冲动起来，有的时候跟个白痴似的，我真是害怕你这脑子突然一抽筋啊，你就哭着闹着，你再给我套贴上去啊。
0: 真的没有。哎，
1: 我最后再很认真的问你一句，你真的没做傻事啊？
0: 没有。哎，我不跟你说了，我在开车呢，我先挂了啊。

0: 什么？他跟你求婚了？嘘，
1: 轻一点。来来来来来来，这么大声干什么？
0: 讲的详细点。你们俩见面才几天啊，这么快他就求婚了？还有女方提出的？
1: 是啊，所以我没答应。
0: 你没答应啊？那他不是很尴尬吗？
1: 我知道，我是挺不好意思的，那我也不能答应啊。就像你说的，我们才见面没几天就突然结婚了，多奇怪啊。我倒不要紧，反正结了这么多次了，但人家不一样啊。

0: 满心欢喜的跟一个男的求婚，结果这男的高里讲了一堆，其实就两个字，不干。我夫妻上来什么都是你光吃吃，条件那么好的女的跟你求婚，你还发嗲？
1: 我不是发嗲。
0: 婚姻嘛，本来就是赌博，以前封建社会父母包办，夫妻两个人结婚前没见过面，不照样天长地久？
1: 那那个时候也要讲究门当户对吧？
0: 我知道你讲来讲去就为了这个，那女方都不在乎了，你有什么好怕的？哎，你对他到底有没有那个意思啊？要没有呢就当我白讲，要有呢你管那么多呢？人罗密欧跟朱丽叶还世仇呢，不照样相爱了？哪有那么多顾虑啊？你觉得你是对他好，人家说不定就想一场轰轰烈烈的纯粹的爱情呢。
2: 小顾，
3: 局长，这是您让我整理的新区上半年各街道路面整修情况，我已经整理好了。
2: 好，就放这儿吧。
3: 好，那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2: 哎，等等，
4: 今年的职务评定工作马上要开始了，你要好好努力。
3: 好，那我先走了。
5: 我设好了，我先撤了。
6: 我啊，听说了吗？隔壁处啊都已经开始民主推选了。
7: 胡建，你肯定没问题。嗯，
8: 你怎么知道的？
7: 这还用说吗？板上钉钉的事情不提拔你提拔我。
8: 哎，话可千万别这么说啊，那处理符合条件的同事多了去了，没到最后结果是什么样谁也不好说。
9: 你慢慢吃，我还有个文件要改。

0: 这家餐厅很好吃，
1: 青鱼，
2: 肯定行。那我们啊，你们先去吧，
1: 拜拜，走。你怎么过来了？你说你晚上没空，所以我就中午来了。
2: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啊？如果我不下楼，你就准备在这等一天啊？
1: 这儿环境也挺好的，我过来溜达溜达，散散心嘛。吃什么呀？这儿你比较熟，听你的，你说吃什么就吃什么。
3: 上午就去那家了，我记得味道好像还不错。
4: 对，哎，你们俩先去点菜吧。
3: 啊，行行，
4: 好。

0: 你没有生气就好，要不然啊，我心里头过意不去。不会的，你也不用专门特意跑过来请我吃饭，我真的不会放在心上的。而且告诉你啊，你也不是我第一个求婚的男人。哦，对啊，这些年你可能不知道，我交过好多个男朋友，嗯，一年换一个吧，大概，短的时候两个礼拜就分手了，所以说我不会介意的。
1: 而且你今天请我吃这么多好吃的，就算扯平了。来，嗯，来吧，快吃。
2: 嗨，
1: 孟晓，哟，新男朋友。
2: 三卷，你这眼光没怎么变呀？这不值钱的东西，你抢着要；真正值钱的，你反倒是看不上眼了。
1: 介绍一下啊，Jackie刘，我对手公司的，专业黑我十几年。幸会。这位先生贵庚啊？看着好像也不年轻吧。都是男人，我劝你一句啊，像这样的女人，离得越远越好。别看她现在给你打得火热的，不出两个月，她肯定把你甩了，连分手的原因都不告诉你。到时候你满脑子只有一句话。
2: 捧擦擦捞了，兄弟，听我的，别当炮灰，没意思。你是不是今天特别闲啊？
1: 对了，他是不是也让你穿白衬衣来着？还戴一副黑框眼镜，哈哈，竟然被我说中了。 知道为什么吗？听说他有一个初恋男朋友，也不知道是死是活，反正找不到人了。他就跟神经病一样，把他的每一任男朋友都照着那个家伙的模样去打扮，白衬衣加黑框眼镜。他到这把年纪了，找男朋友永远只找20几岁的，因为初恋在他心中一直是年轻的，不会老的呀。听着是不是有点毛骨悚然？
3: 他就是个变态。闭嘴！这位先生，你刚才的语气听似咄咄逼人，实际上却充满了一种求而不得的沮丧，以及对那位初恋情人的妒忌。不过，我也非常同情你，你连你的竞争对手都没有见过面，就已经输给了他的服装和造型，真是输得莫名其妙。 不过，我也得感谢你。如果不是你的话，我根本就不能够知道，原来我在青鱼心里的位置是这么的重要。没错，我就是那位初恋情人的原型。
1: 不是你，
3: 静宇。

0: 那天的事儿，我不好意思啊。你别生气。
1: 生气？我为什么要生气啊？你怎么会觉得我生气呢？

现在我觉得压力好大，你对我这么好，我用一辈子也报答不了你对我的一片真情。

0: 你别误会啊。
1: 误会什么？
0: 我没有他说的那么变态。
1: 我当然知道。
0: 白衬衫嘛，是买过几件的，不过我觉得男生穿白衬衫不是很普遍吗？你说呢？
1: 没错。
0: 还有，上学的时候，那我记得你戴那个黑框眼镜也不是经常都戴的呀，时戴时不戴的。
1: 哦。
0: 不过今天要谢谢你啊。
1: 谢我什么？
0: 你帮我狠狠地怼了那个讨厌的人啊！如果不是你在场。

0: 我一定会觉得很尴尬。啊，但你放心啊，我不会误会的。虽然你演技真的很好。
1: 其实也不完全是在演戏。
0: 我到公司了，那你自己保重吧。
1: 这话说的好像咱俩不见似的。
0: 没有啊，上海不就那么点大吗？想见面，以后肯定也是有机会的呀。我待会儿有个会，那我先走了。
1: 再见。

0: 可惜了我。咱们在国外没。
1: 对，不是说你老婆在生孩子，
0: 对，
1: 是吧？男孩女孩？
2: 不好意思，大家来晚了。
3: 孙琦，你这怎么这样啊？
4: 来坐坐，来坐坐，来坐坐，你们等着。
5: 身材还是那么好。
6: 少夸张，我都老了。
7: 哎，李姐，你要是老了，咱可怎么办呢？
5: 就是啊。
0: 我记得你当时真
5: 傻人，多少年前的事儿。陈姐，啊，陈姐啥情况？啥时候分的手？咱都不知道啊。
8: 今天不谈这个，您都写卷子去。
9: 过来喝一杯
0: 来，过来了，过来了，过礼啊。
9: 哎，好好。好，
0: 谢谢。哎，对不起，谢谢。
10: 好
0: 了，
10: 欢迎
11: 您。
10: 联手
11: 加
10: 玩啊，
11: 别
10: 急。
12: 包
9: 哥呀，来，包子，
10: 来，
9: 过来喝一杯，
0: 来来，过来了，过来了，
5: 我过去了啊，哎，
12: 喝半杯，酒品一直很差。
8: 吴昕，
5: 好久不见。
6: 什么好久不见？我不是去参加你们婚礼了吗？
5: 是，你看我这记性啊。
0: 吴昕，过来一下，走吧。
5: 我这……
0: 哎，小伟说了，好久没见了，过来过来，来啊，过来过来过来。
6: 哦，来了来了。
2: 你好啊，新娘子。
13: 再见。
8: 你们那次的婚宴啊，是我这几年来参加过最有意思的一个。我记得那个现场的布置就好像童话的宫殿一样，而且节目的设置也很到位，紧凑又有意思，菜都特别好吃。
14: 那个婚纱是我舅舅找的，好像法国的一个设计师设计的。说你要是感兴趣的话，我可以让他把那个设计师的联系方式给你。
2: 真的吗？
14: 当然。
2: 太好了，那我们加微信吧。
14: 可以。你扫我啊？
2: 扫上了。
15: 月月，妈妈今天买了两条裙子，上楼来帮我看看。好。
5: 爸。
16: 哎，
5: 冷花呢？
16: 爸。
5: 上次您跟我讲的那些话，我全都记在心里了。您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对月月的。
16: 好啊，你能这么讲，我感到很欣慰啊，说明我果然没有挑错女婿。哼，顾欣啊，好好的，你会越来越好的。谢谢爸。

0: 都没问题，是不是？
1: 确实，确实，确实，确实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这都很全呀。
0: 是很全呀，这我们都喝了两次咖啡的，这第三次了，是不是？
1: 喝一下。刚好这段时间呢，领导出去出差了。哎呀，其实你这个事情我是盯得最紧最紧的，天天盯啊。
0: 是，你说我们都那么多年了，
1: 小丁头啊。

0: 新人都是这样的，等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啊。
1: 嗯，我跟你讲讲，我一点都不怕苦的，就是我那个师傅他有点奇怪，我什么业务的事情他都不管我，哎，我一去问他点什么问题啦，他就跟我说的驴唇不对马嘴的，我觉得他就是故意的。
0: 不是有句话吗，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他就是不肯教你真本事呗。没关系，你不要跟他硬碰硬啊，你先观察一段时间，好喝吧这个汤。
2: 不玩了，回去睡觉，明天还要早起来，对吧？
1: 嗯。姐，你之后在家就别给我留菜了，我怕他们知道了不开心。
0: 这又怎么了？这留口吃的又有什么问题啊？又不是特意为你做的，你放心吃吧。嗯。
2: 要吃嘛，就大大方方的出来吃，躲在这里干什么呀？
0: 什么叫躲在这里啊？你要吃香肠吗？我给你蒸个香肠。
2: 他们躲在里边啊，给他妹妹开小灶嘛。
3: 什么小灶？
2: 闷声不响，大吃大喝。那个两只鸭腿，小老虎吃了一只，我没吃，你吃了吗？
3: 没有呀。
2: 哦，就是，肯定啊，是留给他妹妹的。哎，还有鸭翅膀，我也没吃，你吃了吗？
3: 哎呀，妈，都是自家人，不好算得那么清楚吧？啊，倩倩最近老加班，给她补补也是应该的。
1: 要不然我干脆在外面找个房子搬出去算了。
0: 怎么租啊？哪来的钱啊？就算你租个房子，以后的开销呢？一大笔。在上海，能住这样的房子已经少高香了。你别想那么多，随他嘛，就不少宽容。倩倩，
1: 嗯，
0: 你一定要争口气啊，好好干，将来有出息了，就不会被人瞧不起了。

0: 来，
1: 今天给我带什么好吃的？
0: 今天啊，给你做的粉蒸肉、开阳冬瓜，还有炒鸡蛋，快！
1: 来，钱给你。

1: 你看呀，现在谁身上还带钱啊？
2: 这趟贺粮的钱给你了，这是他，他就是那个骗子。
1: 你好，你是冯小琴吧？啊，有人举报你诈骗，跟我们走一趟。
0: 同志，能不能快一点？还要等多久啊？
1: 你看一下这个，没问题，在这签字，按手印。那100块钱怎么回事？
0: 我是他给我的饭费啊，
3: 一顿饭100啊？
0: 哦，不是，是三顿饭100。他没有零钱，就给了我100的。我也没零钱找他，想着剩下的10块钱，留到下一次饭费。
4: 你一个送外卖的，你自己做了饭，卖给人家，你有餐饮业执照吗？
0: 我又不是靠这个做生意，我要什么执照啊？而且我给他饭，然后他给我钱，这是我应该得的劳务报酬呀。
3: 警察同志，我告诉你，我爸爸是独居。
4: 这个女的肯定就是看上这一点，她就想动歪脑筋来。
5: 都什么歪脑筋的？而且我又不是骗子，我怎么知道了？
4: 我看就是你一般好心。
5: 我这刚吃几天顺心饭呢，你就跑来闹，还报警？
4: 我看你是想活活把我气死。
1: 哎呦，我老爸，我是你老爸，安静点。
5: 你坐坐坐坐下。
1: 这里是派出所，要吵回家吧。
5: 你非心非故的给人老头送饭，为什么呢？
0: 我不为什么，一开始。 他儿子给他点的外卖正好是我送的，他不喜欢吃，要扔掉。那我怕他儿子给我差评，我说要不然就把我的盒饭给他。结果他还蛮喜欢吃的，就一直追着我要。我想他一个老人家也蛮可怜的，他既然喜欢吃我的饭，那我多做一份捎带手的事情也不图什么。
3: 我之前跟他打过交道，有一次哎，他跟另外一个男的在我面前，他装模作样的做戏，我就是受害者啊。当时中介在场的，中介都知道这件事情的。
1: 哦哟，现在奇怪了吧？摇身一变，他又变成送外卖的了。你要说他没有企图，打死我都不信呢。他
0: 就是没有企图，人家是好心。哎呀，
3: 你不听你儿子的，你就听外人的吧你。
1: 签完了吗？
5: 哦，
1: 我已经通知你家里人了啊。
5: 啊？
1: 哎，小刘，在这儿呢。
6: 我来晚了，来来来，
7: 爷爷。
8: 哎，小老虎回来了。

0: 用管了，菜我弄得差不多了，一会儿炒一下就可以了。你陪小老虎做作业吧，累一天了，休息去。今天那个投诉怎么处理了？
1: 还能怎么处理啊？扣钱呗，又不是没扣过。
0: 今天这事儿啊，也不怪你，这都是个误会。

0: 我呢，就正巧到附近办点事情，正好再多带了一把伞。那给你留下。
1: 过去的事情毕竟是过去了，从今天开始，咱们还和以前一样，咱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
2: 啊，这味道太好了，君你尝尝。
3: 他喜欢我点的东西。
4: 黄妹妹家里有两个女儿，这回带个小女儿回来，她还没结婚呢。
5: 她结没结婚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当然有关系了，她没结婚，喏，你也没结婚呀。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1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7: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数学怎么退步这么多啊？啊，以前都是优哎，现在连良都没有得到，虚努力啊。然后数白上了，这题怎么会错的呢？
1: 错了个零。
0: 为什么会错个零啊？妈妈怎么说的呀？卷子交上去前是不是要检查？要检查三遍？你查了几遍？你告诉我。
1: 没有查。
0: 顾莹，为什么没有查？我怎么讲都没有用，是不是？不能粗心啊！你高考粗心一道题的话，你整个大学就考不上啊！啊，妈妈十几年学费就白交了。最不行的就是粗心，你不会做没有问题，但是粗心是不可以的。你向我保证，以后绝不可以再粗心了。
2: 好嘞。
0: 我又没有怎么样，你哭成这样，要哭也应该是我哭才对啊！我小时候要有人这么盯我学习，我开心都要开心死了。你先不哭了，妈妈跟你讲，你现在小不知道学习的重要性，你将来长大你就知道读书的好处了。没文化，没知识，走到哪里都会被人看不起，连哭都不敢大大方方的哭。不哭了，来，先不哭了啊！妈妈跟你讲啊。 爸爸已经不在了，就剩我们两个了。要好好读书，将来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我们要让人看得起，好不好？
1: 嗯。
0: 你知道妈妈为你什么都可以，只要小老虎好。那你要不要争气啊？
1: 要。
0: 好。要争气，你答应妈妈的话。
1: 嗯。 我将来会给你买大房子住的。
0: 你给我买大房子住啊？你跟不跟我住啊？
1: 跟呢。
0: 你现在讲这个话，你将来。

0: 每当这个季节啊，我就会想起亲的爷爷。他走的时候才50出头，还年轻着呢，可是一天好日子都没过过，连肉啊都不能敞开了吃，真是作孽呀。哎，现在啊，一碗大排面放到过去啊，那只有过生的时候才能吃到，可是现在就不稀奇了，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不管怎么说啊，现在的日子比过去好多了。
1: 嗯，是啊，青雨啊，所以说要珍惜啊，家家都不容易，你看看人家，这个不顺那个不顺，相比起来咱们家算不错的了，所以啊要惜福。
0: 你说什么呀？
1: 我说呀，嗯，咱们要好好的把日子过得好好的。
0: 对，
2: 奶奶，您以后也不要一直挑小青的毛病了，咱们都是一家人，都要把小青她们姐妹俩往好处想。
3: 老虎起来了啊，起来了，好孩子不睡了啊，动作快一点啊，快啊。小老虎啊，快一点啊，快点起来漱口洗脸上厕所。
4: 哎呀，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
5: 妈妈，我的衣服呢？
3: 你的衣服昨天晚上就跟你讲了，要把衣服拿好。

0: 不好意思，对不起，来晚了。
1: 你也太夸张了吧！我多等你半个小时，我叫个苏州的外卖都送到了。
0: 哎，有这个情况，对不起。哎，你不要给我加冰。

0: 我呢就正巧到附近办点事，正好多带了一把伞。那给你留着。
1: 不用了，我衣服防雨的。
0: 我也是顺便带的。
2: 给。
0: 下雨路上滑，骑车子小心一点。

0: 有些话我也不太会讲。总之呢，过去的事情毕竟是过去了，总抓住不放对谁都没有好处。从今天开始，咱们还和以前一样，奶奶呀，小老虎啊，咱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阿姐那边呢，我也给她打招呼了，不开心的事情不提了。奶奶年龄也大了，有些时候呢，讲话可能不太中听，你就当这儿进那儿出，别太往心里去。总之，一家人好好过日子吧。
1: 妈，起来没有啊？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其实小的时候就有个愿望，就是能和你坐在音乐厅里听一场音乐会。没想到今天居然实现了，好像做梦一样。
1: 有时候会觉得这一切太不真实吧。
0: 我也觉得好像是有点完美的不太真实。
2: 顾总，吃饭时间到了。
3: 我不去了，你们去吧，帮我带个三明治。
2: 可是 Edward、 Lily 今天好几个人要买房，约了你那个炒房。

0: 朋友中午一起吃饭，跟他讨教一下。
1: 展翔啊？
0: 啊。
2: 大哥，我们今天真的是受益匪浅啊！您比这中介公司更专业、更贴心，最重要的是您细心啊。
3: 哥，你一定要开个讲座，让公司有买方需求的人啊都来听听，保证少走很多弯路。
4: 那我能收费吗？
3: 没问题、啊。
4: 下次我们讲深一点啊。哎，嗯。怎么样？我不是浪得虚名吗？
5: 我都没想到他们居然能把你给请过来啊！
4: 我还以为是你为了想见我，把他们约出来把我叫。哎，
5: 你怎么样啊？最近还好吗？
4: 好，吃得好，睡得好。你跟他呢？
5: 我跟他……
4: 哎，麻烦了，你一犹豫啊，我就觉得我有希望了。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
5: 其实我有件事情，还真的想让你站在男人的角度上。他的条件你也都知道对吧？
4: 嗯。
5: 如果你是他，你会因为自己条件不够好而拒绝我吗？
4: 你被人拒绝了。
5: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4: 这回答不了啊，我跟他不是一个性格。我不知道怎么想的，
5: 不是他就是那种有点书卷气，比较内向，人话也不多，人特别好。你说如果有一个条件还不错的女人主动送上门，
4: 你不是不错，你是好到家了好吗？
5: 是不是一般都不会拒绝？
4: 对啊，
5: 可他就是拒绝了呀，那说明他很正直，很善良，对不对？你笑什么？
4: 你根本就不用问，你自己都有答案。你想不想知道他怎么想的？
5: 你说啊。
4: 把他约出来，咱们三个人见面，你就说我是你男朋友，我看他有什么反应。
5: 他不傻啊，不能相信啊。
4: 那我就没办法了。
5: 不行，不靠谱。
4: 懂吗？
5: 哎，我有点紧张。
4: 有什么可紧张的？一会儿来了以后见机行事，你听我的就行，你盯着他看，我问什么你就看他。
5: 不是，你这个办法到底有没有用啊？
4: 有用啊，我在韩剧里学的。
6: 哎，秦月。
5: 嗨。我介绍一下吧。这个是我老同学诗源。这位是我邻居展翔。
6: 你好。
4: 我们可不是一般的邻居啊，我们是中国最亲密的好邻居。哎，来，坐坐坐。施先生啊，一表人才啊。来，先点东西吃。
6: 我无所谓，吃什么都可以，你们点吧。
4: 你别跟我客气，今天啊是我跟青鱼认识的3654天的纪念日。
6: 我不知道今天是你们这么重要的纪念日，早知道我就不来了，应该你们俩单独过才是啊。
4: 我也是这么说的，但青云说不行啊，20多年的老同学对吧，这么难得那就一起吧，顺便啊认识一下，出来见个面聊聊天。
6: 真不好意思啊，我怕我会打扰你们。
4: 不打扰，我们俩啊天天都是纪念日，对不对？
5: 你快看看吃什么。

0: 先生，你吃。这家味道很好的，我跟千玉经常来。嗯，啊，这味道太好了，千玉你尝尝。嗯，怎么样？
1: 嗯，很好吃啊。
0: 嗯，他喜欢我点的东西。哎，石先生啊，你这么长时间没见青鱼，感觉它变化大吗？
2: 我觉得它越来越好了。
0: 这样说有点笼统了。例如呢？
2: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反正，青鱼在我心里头是最完美的人。
0: 他在我心里面也是最完美的，不知道你认为的完美具体指哪些？
2: 他就像20年前一样，一点都没变。通常人到了你我这个年纪，都会变得圆滑、世俗，或者瞻前顾后。但是他一点也没有，他除了外表上变得更成熟、更漂亮之外，他其他的方面都还像个孩子，好像岁月在他身上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我非常羡慕他，我觉得他是个发光体，他能照亮身边的每一个人，哪怕是一个灰蒙蒙的角落，也会令他一样变得精彩。

0: 干什么去？
1: 这小子把我认为你的完美全部说出来了，他可以啊。
2: 你好，我可以用一下钢琴吗？
3: 可以。

0: 清月，我不是一个冲动的人，有时候胆子还很小，不敢冒险，不敢让自己冒险，也不敢让别人冒险，但这次我一定要冲动一次，冒一次险，要不然我这一辈子都会后悔的。
1: 求婚，
0: 清月，我喜欢你，嫁给我好吗？
2: 你是在跟我求婚吗？

0: 那我怎么没有戒指啊？
1: 现在还早，钻石店还开着，我们现在就去买。

0: 您挑选的这款呢，镶嵌的钻石叫极目之星，它采用的是我们专利的切割技术，而且它还有一个特殊的寓意。极目之星只给最爱的人，我来帮您试一下吧。
1: 让我来吧。

0: 谢谢，就他了。
1: 好，您有什么需要再叫我。
0: 好。好，
2: 现在婚也求了，戒指也买了，你可不能耍赖了。
0: 我怎么会耍赖呢？要耍赖，是你耍赖。
2: 你少来，之前还是我跟你求的婚，你都没答应我。
0: 求婚这种事儿，应该是男人干的。你把我的词儿都抢了，我能答应吗？对了，还有件事非常的重要。
3: 没必要，真的没必要。
4: 有必要，非常有必要。做婚前财产公证是我唯一的诉求。
3: 我要是不答应呢？
4: 除了这件事情，别的我都答应你。走吧。
3: 这下总可以了吧？
4: 接下来呢，我就都交给你了，听你安排，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3: 真的吗？好啊。

0: 天宇啊，哎，
1: 怎么又突然想起买保险了？我一个朋友推荐的，说现在买保险啊，比理财合适。哦哦，
0: 那去吧。啊，哎，
1: 对，现在买保险还用户口本啊？啊，新规定。哦，好啦。
0: 妈，嗯，你可不跟我游泳好吧？
2: 苏萨，
0: 我欧洲签证过期了，要重新续一下。哦，跟我来。
2: 买什么保险呀？还要户口本？
0: 哎，是不是没有上海户口就不能买保险了呀？你实话跟我讲，你是不是还想瞒着我去假结婚吧？
2: 哎，我要是真结婚呢？
0: 真结婚？哎呀，老爸做梦都盼着你结婚呢。哎，你要不要先结一次，
2: 让老爸把牙齿削掉？
1: 我先不跟你讲了啊，爸爸，你早点休息。
0: 好好。

0: 你们稍等一下。哎，这个男的年纪不大，离乐杰结了离的，怎么回事？
1: 世源，谢谢你让我嫁给你。好，来，3、2、1，恭喜你啊！祝你们两个人白头到老啊，早生贵子，很开心。

0: 那祝我们白头到老，永结同心。
1: 怎么了？
0: 是不是有点太老土了呀？
1: 那就祝我们的人生进入崭新的篇章，一切顺利。
0: 一切顺利，心想事成。你想没想过会有这一天啊？
1: 我做梦都没想过会有这样的好事发生在我的身上。
0: 我好像期待这一天已经十几年了。骗你的。嗯。那从今天开始你是不是应该叫我师太太了？
1: 你好，师太，啊不，师太太。
0: 你好，师先生。
2: 夫人回来了，也吃过了吗？
3: 吃过了。妈。有件事儿，我想跟你说。
4: 世元啊，我正好有一件事要跟你说呢。这个月月底，黄妹妹要回上海来了，到时候我们吃个饭吧。
3: 黄妹妹？
4: 嗯。
2: 哦呦，就是那个娃娃亲，在美国的，你妈一直说的那个黄妹妹。今天你妈一天开心的不得了。比捡到100万还要开心。
4: 去，少来这一套。去，我该吃药了。哦，我跟你说啊，黄妹妹家里有两个女儿，这回带个小女儿回来，她比你小3岁呀、啊，而且是大学的助教，关键是她还没结婚呢。
3: 她结没结婚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当然有关系了，她没结婚，你也没结婚呀。
2: 我说啊，你还是应该。先问问人家还记不记得娃娃亲这个事儿。
4: 哎，不记得也没有关系的。哎，我现在提也来得及的呀。哎呦，这个事情真是巧是巧的嘞。哎，我前两天还在想这个事，今天就接到黄妹妹的电话了。这一定是老天就这么安排的。哎，我们师爷这些年都没有怎么好好的谈恋爱。

0: 这就是姻缘吧。
1: 嗯，你呀，也不要想得太好，说不定人家就是到上海来玩一趟，来旅游度假的，晓得吧？哎，你去年也不是去西双版纳旅游吗？那你怎么就没想到从当地带一个傣族媳妇回来了？
2: 我不要跟我搞嘞！哎呦，搞死我了！
0: 哎，我刚才，哎，诗源啊，刚才你要跟我们说什么呀？
3: 啊，没什么，没事体。
2: 哦，搿辰光太晚了，我上去困觉了，吃夜饭。哎呦，
1: 你当心点啊，老师。
2: 晓得啦。
4: 真的。
2: 真的。
3: 我撒婆娘不开心。
1: 你妈这个脑子啊，跟一般人是不一样，你不要管她。反正我是支持你的。条件这么好的姑娘，对你有那么一心一意，这种老婆到哪里去找？是吧？你做的对，这种事就是要当机立断，万一有个什么闪失了，又后悔都来不及的呀。
3: 我刚才本来想跟妈说的，但我看她正在心头上，我怕一说，她情绪起伏又一大，到时候身体受不了，别又像上次一样，弄得去住院了。
1: 对对对对对，你听我说，先让娃娃亲这件事儿过去，完了找个机会再告诉她，反正证也领了，她不承认也没用啊。哎，政府承认啊。我承认。

0: 嗯，跟人喝酒啊？哎呀，几天不见，漂亮了啊！几天不见，你也帅了啊！<笑>我说的是真话，你未必。<笑>你看，你自己都笑了吧？<笑>你说我漂亮，我能不笑吗？怎么样？谈恋爱进展顺利？
1: 我们俩今天把证给领了。谢谢啊。哎，你那个方法还真的挺管用的。
0: 恭喜你啊。
1: 谢谢。
0: 恭喜。

0: 哥？
1: 跳舞。
0: 哎，我不跟你跳，你干什么你？
1: 来来，跳舞。
0: 哎呀，你发什么疯啊？

0: 真不错哈，你弹琴还是挺有天赋的哈。
1: 我学了五年，
0: 是是是，
1: 就学会了这个小星星。我跟你讲啊，就算我弹得再好，比贝多芬还好，就算我英语说的比英国人还溜，就有人喜欢我了吗？
0: 好了，
1: 我教你怎么喝酒，这样捏着，要转的，啊，哎，要逆时针转。我看啊，逆时针，这是要是顺，啊，这样对，这样转，然后去闻，去闻。
0: 这有什么区别呀？哎呀，哎，你少喝一点了。哎呀，好了好了，你真是喝多了。好了，你不要难过了啊，别难过了。
1: 那个假结婚的男人。
0: 什么假结婚啊？
1: 他那个初恋是一个专门假结婚骗人挣钱的。
0: 那他到底跟他结婚是真结婚还是假结婚啊？
1: 这就叫假作真实陈一家。
0: 哎呦呦，慢点慢点。哎呦，小心啊。哎呦，垫一下，要不然会吐的。干什么？苏叔，
2: 我喜欢你。
0: 你喜欢谁啊？
2: 我喜欢你。
0: 我是谁啊？啊，
2: 青雨。
0: 好，知道知道啊，喜欢青雨啊，我就把青雨给你弄过来。哎呦，好脏啊。

0: 哎呀，我们这一大家子呀，好久没有聚了啊！
1: 是啊，是。
0: 老娘啊，你是不是等得着急了呀？
2: 高兴，高兴啊！
3: 你们想吃什么？
4: 二哥啊，
5: 这个，
4: 你脸色看上去不错。哎呀，
1: 最近还好，胃口也不错，睡眠也挺好的。哎呀，
4: 放心吧，我没什么事情了。现在多好啊！
0: 你就想点开心的事儿啊！哎，
1: 上桌吧。
2: 来来来来来，
1: 好好好，上桌上桌。哎，
6: 等等，
1: 来，
4: 今天啊，又叫新鲜破费了啊！其实啊，在家里面聚啊也很方便。
2: 没事的，一大家子人难得聚一起。
1: 我跟你说，加2只鲍鱼，价钱就翻上去了。这种鲍鱼在菜场里才几块钱一个，听我的，别错，点这个。
6: 行，那听您的。

0: 我是真心想对青雨好，我会尽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努力让她幸福。
1: 婚后是住到男方家呢，还是让男方住到你这边呀？
2: 这欣欣住在老丈人家里，小日子过得也是蛮舒服的。
3: 啊，这都是住在附近的老人，儿女都不在身边，你呢一份是送，两份也是送，菜不要太好，清爽一点就行。
0: 这次不是假结婚。
1: 花有余，对不起，
4: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这是什么酒啊？
1: 亲家，接令春老双寒，红梅让酒醉马鞍。
0: 这是红梅酒。
1: 是啊，就请饮上一杯吧。
0: 参知让酒不饮，
1: 拿下去上酒。
0: 什么酒？
1: 在慕容

0: 是包房的哦。
1: 是啊，这就庭香为媒，白母你可要多喝几杯呀。
0: 敬您一杯。
2: 母亲，我不喝，我问问啊。

0: 真香真香，
1: 那就饮上一杯。
0: 好喝。
1: 打下去。
2: 溜到。白母，请来用酒。
1: 你怎么又来了？
2: 我家表兄身体不爽，不便前来，还让我将白花玉奉上。这表兄之命，我怎敢不来呀？
1: 如此说来，只有替我谢过奶奶表兄了。
2: 那么就请白母赏光。
1: 请。酒的来历呀，此酒白花寓意，民间修之物。
2: 哎，难得的好酒啊，
1: 这酒可来之不易。
2: 那这我倒要领教领教了。
1: 能听了吧？三月草里八月归，六月莲花腊月美。天放瑞，别来灵芝摘花魁，王母娘、啊啊啊，王母娘宴请全家会，帝王在下小泉杯，饮得此酒喝百岁，我的侄儿啦，前朝岁哎到哎嗨哎呀嗨杨贵妃，
3: 你可得多喝几杯呀。
1: 请你一杯，我不喝，我尝尝，
3: 那好啊。

0: 好酒好酒，
1: 那就饮上一杯。
0: 我就喝这一杯。
1: 那好。
0: 哎，我就喝这一杯。听见吗？豌豆做的酒咕噜还下去了。
1: 请来上座。
2: 都坐都坐。都坐。
3: 白某，这儿我敬你三杯酒。
0: 这三杯酒我可是不能喝。
3: 你一定得喝。
0: 哎，你说这酒还有啥名堂吗？
3: 那自然是有名堂了。
0: 你要说出了名堂，白某我就喝。我问你，这第一杯，
3: 一路老发顺风酒。
0: 第二杯呢？
3: 你们二老欢聚享风酒。
0: 第三杯呢？
3: 你们母女谈兵团圆酒。
0: 是的，胭脂茶一罚酒三杯。
3: 我错在哪里？
0: 俺母女谈兵哪来的三字啊？
3: 少时见了我家表兄，不就成了三人了吗？
0: 哎，那这
1: 既然没话说，那就把酒喝。
0: 哎，
3: 请
0: 母亲。
4: 啥事儿？
5: 母亲不能喝呀，咱换个走呢。
0: 咦，我的好闺女，你在那啥的？妈输给人家了，不喝会装。
5: 那
0: 妈的酒量大，这些人不在话下，不用怕啊。

0: 这姑娘都一道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听见吗？闺女不会喝酒。
4: 闺女不会喝，她妈替她喝吗？
0: 哦，闺女不会喝，她妈替她喝。
4: 哎，
0: 那这，哎，替喝也行，罚酒三盅。
3: 哦，替喝还得罚酒嘞。
0: 嗯，
3: 这儿。这回恁白母给你喝个名堂。
5: 啥名堂啊？
3: 喝一个三碰肉，看酒
5: 看酒。

0: 鬼孽将你抽，再抽再也是亲戚，担当儿女的喜气道，热热闹闹嫁闺女，可不能嫌弃你儿媳。亲家莫别可惜，闺女长病，再花枝又是霜，有大礼亲家呀，咱本是一门好亲戚。
1: 太不
0: 啥？俺闺女长得丑？
1: 不，他二嫂是敬你一杯喜酒。愿他们早。

0: 白母，姥姥乃一村之长，应得酒可得喝呀。
1: 是啊，你要是不喝，是假的。
2: 啊，俺闺女是假的。
1: 不，闺女呀是真的。我说你那酒里。

0: 像是假的。
1: 假嘞。再绕一杯。这是假嘞。
0: 不假，一点儿也不假。
2: 白木啊，你我看这酒还没喝入意，倒不如去了酒。

0: 家，你是哭啥的？
1: 亲家母
0: 啊，
1: 你看见了没有？
0: 看见啥了？
1: 闺女还没有过门呢，可知道给你把家了？我还没喝你两杯酒哩，他那手摆着，不叫喝，不叫喝。
0: 亲家，你别哭了，闺女不是不叫你喝，是想着你的酒量大，给你打出了码子，叫你喝五文。
1: 啊，闺女不是不叫喝，叫我喝五文。亲家母，俺闺女孝顺。
2: 母亲，
3: 叫妈喝十碗，恁妈找20碗喝哟。
2: 停！
3: 听见吗？不喝了，不喝了。听见吗？俺走了。
0: 你可不能走啊！
3: 嗯，走了。
0: 还没冲洗咋走啊？
3: 冲洗，
2: 母亲。
3: 冲洗。
2: 师傅在。

总让

谈兵来重新睡觉。

0: 是那闺女啊？
1: 就是她。
2: 爹爹，
0: 姑母，恁的亲家到了。
2: 哦，亲家来了，快快请来上座。检查。
1: 见过岳父大人，罢了，先去请亲。
0: 亲家母，咱同在两家结亲，从哪转份里爬出来个亲家？
1: 亲家母，我们是亲生父女，我不是亲家，我是何人呐？
0: 俺是母女的人，我不是亲家，我是谁？
2: 凤英，你母亲，
3: 多谢俺娘好心。
2: 亲家，你成全一对好夫妻。
4: 嫂子。
1: 家小女，
5: 伯母，这件大事多亏你，日夜操劳费心机。来来来，俺给你做个揖。
2: 恁休要合伙把我欺。是好人哩，闹上来打那个粉粉碎，闹那个鸡圈。

这就是新娘。妈，我爷爷成亲与她配成双。

0: 给谁呀？
1: 就是他，来，快叫妈，叫妈！
2: 小徐胡大闹，拜见岳母娘。
3: 这杯喜酒是你的，
0: 我。

0: 一仆柔情惊艳作入木三分，日月同辉如何必花叶相衬。
1: 近日戏班决定复排空城计和一捧雪，请大家踊跃参与角色竞演，共同努力更好的呈现舞台。选角开始。时间到。
0: 太过分了，空城计火你们也不能全跑去演啊。先生，咱们俩挤不进热门的戏，看来只能演这个不火的了。
2: 你这孩子，我是自愿来演一捧雪的。
0: 大家都想戏宝人早点曝光出名，您怎么？
2: 孩子，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没有唱不红的戏，只有演不好的人。只要精心演绎，什么戏都能打动人。
0: 有如此真知灼见，难道是？
2: 在下张胜奎，特来竞演《一捧雪》中的莫城。
0: 哇，原来是张胜奎先生，会有好戏看了。
2: 我们先去观摩学习一下吧。
1: 主人遭陷害，家仆莫城竟愿替主赴死，真是忠心耿耿，令人赞叹。
0: 张先生，我们去后台要个签名。哦不，去讨教一下吧。
2: 这戏演得虽好，但我总觉得少点什么。
0: 那您先想吧，我去后台了。
2: 嘿嘿，这调皮孩子。
0: 张先生，您琢磨什么呢？
2: 我呀，还在想那场戏到底缺了点什么。
0: 张先生，您看。哎呦！
2: 这孩子，你慢点儿。你这调皮孩子，毛毛躁躁的，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
0: 哎呦，好疼呀！
2: 哎呦，孩子。嘿嘿，对了，是孩子。嘿嘿嘿。
0: 张先生，你怎么了？我错了，再也不胡闹了。
2: 谢谢你的提醒，好孩子。
3: 莫城虽然是义仆，但他终究还是个活生生的人呢。他也有自己的孩子，他也会有不舍。
0: 啊！
1: 这莫城不仅有大义，更多了人之常情啊。
4: 是啊，他不仅是莫家的义仆，也是一位父亲，他也想亲眼看到孩子长大呀。
1: 绝了，这位张先生体悟角色之功力非常人所及，有机会一定要合作。
0: 张先生把莫城的角色塑造得这么有人情味，真不愧是衰败老生的代表，情感饱满，做工传神，看得我好想帮忙啊。

0: 小十一，好孩子，谢谢你的出现，让我更好的体会角色。这副染口送给你，希望你记得要重视体会每一个角色，认真演好每一出戏呀。
1: 好，我一定记住。
2: 张胜奎，同光十三绝之一，著名衰败老生，善塑义薄形象，其嗓音幽细，淡而不老，如云遮月，婉转苍凉，回味无穷。尤善做工，神情刻画，二人珠联璧合，所谓合之双美，花叶相符者。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夜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振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剧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换新，
9: 多元呈现，
10: 精品佳作
0: 与您共赏。

0: 梨园故事绝绝子，戏曲科普看十一，果真能处，有好戏我是真巧呀。
1: 石玉镯拿去吧你。
0: 这个小姑娘是我们的养鸡达人孙玉娇，她多才多艺，针线活做得也非常棒。
2: 今日份喂鸡 KPI 达成，献花花去喽。
0: 这个时候，一位叫傅鹏的帅小伙刚好路过。傅鹏看到了孙玉娇，
3: 可爱多才，爱了爱了。
0: 那你争取一下呀，万一你们有缘分呢。于是傅鹏想到了一计，高智商的他找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借口前去搭讪。
3: 你好，我想买只鸡。
0: 孙玉娇被傅鹏的潇洒多情打动，于是傅鹏故意将一只家传的玉镯丢落在玉娇家门前。
2: 呀，这是一只镯子吗？路不拾遗，不能捡。这明明是刚刚那个帅哥丢下的，他一定是故意的。捡。
0: 孙玉娇思考后，一边假装喂鸡，一边决定拾起玉镯，表示接受傅鹏的情意。吃瓜群众刘媒婆看出了他们两人的心愿，出面牵线做媒，成就了他们俩的喜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见倾心好姻缘，巧用玉镯定终身，这就是拾玉镯的故事。咱们下期再见。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戏台上，徐英雄，中意人有润同心。方寸间，习永德，一身正气铸品行。
2: 战术。
1: 一脉相承，小小少年唱的是千年国粹，奏的是万里河山。
3: 哎呀，这光影，这色彩，这简直就是朋友圈中的 C 位呀！
4: 哎，美女，
3: 哎，
4: 你好
3: 啊！哎，你好。
4: 我正在采风画画
3: 啊，
4: 如果不介意的话，你很有可能成为我画中的 C 位。
3: 那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很乐意呀，因为我的旅行博客呀缺少一些人文元素。我觉得要不咱们合照一下，这样呢，没准你的画作也能火一把。
4: 你这个建议有点意思
3: 啊。
4: 我也正好是用我的画来记录人们对生活的热爱
3: 啊，那咱们是志同道合了。因为我的旅行博客当中也喜欢用诗词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所见所感。
4: 嘿，这不是巧了吗？你看，柯纳斯，啊，可以说是碧水绕山间，胡杨映晚霞。
3: 旅人寻觅处，诗意满天涯。
4: 好啊，咱们这可是诗和远方的邂逅啊。
3: 哎，
4: 不如咱们结伴旅行，一起用画笔用镜头来记录世间的美好。
3: 那赶快出发吧。
4: 出发。

0: 鼓，男子滑，女子上船犯禁忌。
1: 速速胡家八号龙舟宴，中远逢亲戚来招待。
2: 谁说女子只能下厨？可知巾帼不用梳眉？
0: 若要舒服，众目睽睽，你哋下船来比试，来比试。
2: 姊妹们上。

友情重义啊！之前是我哋眼界短浅，小睇咗你哋。落嚟我哋一齐训练，让大家睇下女子龙舟也能乘风。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直担心，我说这小明不会进了戏曲社团开始学戏曲，整天唱念做打的，影响学习
1: 您看看，您多虑了，杜妈妈。您看，我作为小明的戏曲主教老师，我有很深的体会啊。小明自从学习了戏曲之后，有了很大的变化，站如一棵松，走路一阵风啊。哎呀，这都是戏曲身段给他带来的气质上的提升啊。哎，而且您发现没有，他背课文跟背唱词儿似的，啪啪啪啪，竹筒倒奏的，思如泉涌，抑制不住的往外窜呢。
0: 您还别说，真是这小明学了戏曲之后啊，回家之后我们家的氛围也不一样了。原来呢，这一进门啊，书包一放，沙发上一躺，玩手机看电视，懒洋洋的。现在呢，一进门哼着戏起来的，而且啊，有的时候还拉着我和他爸爸当观众给我们演呢。
2: 这就是中国戏曲的魅力，它能够激发孩子的兴趣和热情，而且让您这家庭生活呀丰富多彩。
1: 没错没错，
0: 看来这戏曲进校园啊，真是好处多多呀。
2: 那当然了，戏曲进校园是传统文化进校园的系列举措之一。我们学校啊，还有其他的传统文化社团呢。孩子从小接触啊，不仅能够传承中华文化，而且能够得到全面的发展。
1: 没错，
2: 走啊，咱们去看看去。
0: 那走啊，看看去。

0: 委屈？
1: 我呀，凭什么？
0: 去抬水去。
2: 我呀，凭什么？
0: 凭什么？凭功夫。
1: 功夫。枪。

0: 这才是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
1: 什么味儿啊？哪儿冒烟了？
0: 哎呦，着火了！快去救火！

0: 我一个顶你们两个。我也去救火，
1: 回来。
0: 哎呦，
1: 你能干什么？这危险我去。师兄，扁担。

油。

0: 李老师可算见到您了。我呀一直酷爱书法，可是总觉得我自己写的字呢缺那么一股仙气。
1: 哎呀，这个仙气呀可是非一日之功啊。
0: 是是，
1: 那得从心出发，以情入墨。
0: 老师，那您说说您这个字是怎么把这个字写得有仙气的呢？
1: 那得从我早期的墨海战术。
0: 墨海战术，
1: 对，那年轻的时候练字一直得练到半夜。
0: 哦，
1: 我就记得我身边的蚊子就在我笔下的龙飞凤舞之间都给吓跑了
0: 啊。
1: 你说这算不算修炼呢？
0: 太算了。哎，李老师，我是不是得先跟您学这个驱蚊神功啊？
1: 嗯，非也非也，心静如水，笔耕不辍。这书法呀不仅是技艺的传承，更是文化的根脉呀。
0: 哎呀，老师您说的太好了。您这么一说也让我想起来了，在咱们戏曲的身段动作当中，有许多的身段犹如行云流水一般呢，这和咱们的书法艺术是不是如出一辙呢？
1: 你真是悟性极高啊。
0: 哟，谢谢您。
1: 这书法是一笔一画，咱们的戏曲呢是一招一式，
0: 是
1: 这里边都蕴藏着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0: 哎呦，
1: 只有好好的体悟才能够全面的了解。
0: 是是是是。
1: 哎，小刘，
0: 哎，
1: 咱们写上两笔。
0: 写两笔。
1: 哎，
0: 好，
1: 来来来，咱们就写个美字儿。

头一笑，还是满嘴的牙。我今年92了，岁数还不算大。裴华说，那您为什么把红头绳儿扎？哦，你问这个呀，那你可别笑话。

一上台，我衷心的祝愿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在今后的日子里，身体好，事业好，家庭好，生活好，吃得好，玩得好，乐得好，穿得好，戴得好，用得好，思想好，品德好，精神好，好上加好，好上更好，爱怎么好就怎么好，好的一辈子，好的不能再好。我说了这么多的好，来点掌声好不好？说了一个姑娘才十六，小模样长得挺清秀，这几天去看她的亲娘舅，穿戴打扮的挺顺溜，梳的蓬蓬头，帽子桂花又在那鬓嘴上，颤巍巍的金钗乱点头，脖梗挂着银锁链儿，耳朵上这金钩，这个如意钩，上身穿的本是青羊绸，在那大襟上绣着一朵红石榴，下穿中襟硬跟绿，脚下穿分段花鞋绣中秋。他离了家门出村口，来到了南山杏树。

狗，姑娘抬起头来瞅，嚯，见狗两边卖黄杏结的米又臭，忧心狗树高坡陡没法够，忧心偷腥我又没转透，狠狠心我走了吧。不行，趁这个口水往下流，他低头一想，呦呦呦，干脆我脱下的绣鞋把杏扣，嗖的声绣鞋立的手，哪那么巧吧，树上落着老板酒，偷的巧偷的那么妙，倍儿也绣鞋扣住了板酒的头，老板就觉得天昏地又暗啊，扑棱棱盯着个绣鞋满山游，姑娘一见急的人呐，光着个脚丫追板酒，光顾的跑没顾的看，哎呦呦，那几粒竟扎脚趾头，终未要问什么小段儿，这就叫畏罪伤身把人丢。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今天是中国24节气中的处暑，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矣。处暑虽是暑气的终结，但气温偶尔会有短期回升，让我们在小心秋老虎的同时，共同期待秋天的到来。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梨园闯关我挂帅。褪去熟悉的荧幕形象，他们以初心共赴戏韵之约，是致敬更是突破。看各方名家跨界尽显才情，唱念做打妙趣横生，在这方舞台上遇见另一个自己。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7: 冲啊！
6: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8: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9: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0: 大家好，我是柯军。
11: 我是曾昭娟。
12: 我是善文。
13: 李振臣。
1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15: 关注 CCTV 11戏曲频道。
9: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6: 20部戏曲电影，
17: 20段光影传奇，
18: 传统换新，
19: 多元呈现，
7: 精品佳作
18: 与您共赏。

0: 为缘，天开化境，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十为烈，来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坚持
1: 东风
2: 月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碗，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哥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

0: 那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情报。这情报从不出，无战机回打击，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大出席今晚不能也。

按令冲，此北奸佞陷害，流困沧州，在这老营城中充当一名军总，看守大军草粮。哎，思想往事，怎不令人

上